帮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

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

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排位赛第四轮，厦门队2-1客胜泉州队。155名选手角逐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实验三大市场快易检2期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号晚，闽超排位赛第四轮打响，甲级组泉州队主场对阵厦门队，最终厦门队以2-1获胜。在闽南德比上，泉州刺桐军团和厦门陆战队的互动相当有爱。赛前首次上演舞蹈秀，以舞会友。比赛时，双方各自高喊口号，高唱战歌。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二阶段的首个主场，迎战闽超全胜劲旅厦门队。客观来说，对手攻防稳压联赛梯队，零封战绩足以证明其统治力是实打实的冠军热门。今天坐拥主场之势，球迷之威，正是最佳的破局时机。后续的赛程步步是硬仗，每一轮的积分都在左右着最终的排位。这一场德比不只是分数的角逐，更是两座闽南城市的足球风骨对决。
0: 比赛开始，厦门队率先发起进攻。第11分钟，厦门队88号球员刘向荣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头球破门，帮助厦门队取得领先。厦门队在取得领先后，继续保持进攻强度。第20分钟，16号球员林泽坤又在泉州队禁区前沿远射破门，帮助厦门队2-0领先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泉州队奋起直追。第79分钟，刚替补登场的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破门得分，为泉州队扳回一球。最终，泉州队主场1-2惜败厦门队。9月12日，泉州队将在客场迎战龙岩队。
2: 9月5号晚，闽超泉州主场变身国风大舞台，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国家级非遗剧种接连亮相，古今交融，是极具泉州特色的非遗展演，尽显百戏泉州的深厚底蕴与鲜活活力。传统戏曲与现代足球激情碰撞，为球迷们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融合盛宴。
1: 泉州是真有戏啊，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闽南非遗戏曲精彩亮相在绿茵赛场，而且是上百人的表演队伍，您见过吗？就在闽南泉州对阵厦门的德比之战上精彩上演了。
0: 赛前，在现场近30000名观众的目光中，特色非遗节目泉州有戏精彩上演，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戏连演，把戏台搬到足球场。梨园戏踢球舞水袖翻飞，以城市化的身段复刻千年蹴鞠雅韵，南戏古韵与现代足球在绿茵场同框辉映，龙虎旗阵列列展开，将现场氛围提前点燃。
1: 在今天绿茵赛场的这个看台上啊，有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但是她们的扮相却是高甲戏里的丑角。那么这门传统艺术和现代足球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比赛中场休息时间，来自福建省泉州艺术学校的同学们带来了极具闽南特色的高甲戏最美丑角啦啦队表演。
3: 像我们这个打扮是女丑的打扮，但我们已经把它美化了嘛，因为他们年轻人就是想说更美的，让他们更有朝气的去表达自己。然后的话，上面那一层的话，我们是以公子丑的形象，那他们既有诙谐好玩，表演的张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想说用丑角这种戏曲表演的丑角的方式，然后在舞蹈里面它再来呈现，然后跟我们的现代音乐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来一个强烈的撞击。
0: 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大多来自泉州艺术学校舞蹈队，与传统戏曲相比，他们的舞蹈动作更加干净整齐，而高甲戏丑角表演中则有许多细碎灵活的小动作。编排团队在两种艺术形式中寻找共通点，对戏曲动作进行提炼和简化，再融入舞蹈节奏，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自然衔接。
3: 第一个场上是在练武功，我们场下也是在练武功，一个是足球功夫，一个是戏曲功夫，那我们两种做一种撞击，
4: 惊奇。我特别喜欢这种突然 来一个这种没尝试过的丑角的这种表演，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给我来一个这种表演的话，我特别喜欢。
2: 9月5号至7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举行。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在赛场上展开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
5: 5日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挥拍声不绝于耳。赛场上，我市的网球少年展示扎实的基本功，不仅有精准的底线抽击、凌厉的网前截击，还有扣人心弦的翻盘好球。在少儿男子丙组小组赛中，参赛选手燕西景首战就连输3局，面对不利形势，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稳扎稳打，与对手周旋，比分逐渐缩小，打平。关键的抢七，燕西景一鼓作气，最终逆转对手，取得开门红。
6: 也紧张，到3-0的时候觉得没有概率，我觉得只要稳就能赢，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后面我也没想到能翻盘，我想要拿1-2名吧。
5: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世运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涵盖了甲乙丙丁4个组别，并根据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特点，设置了标准网球与短射网球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参与。近年来，我市少儿网球赛事的常态化举办，极大地推动了网球运动的普及。

0: 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平台，更通过以赛代练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基层网球教练水平的提升和场地设施的完善。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触网球，这项运动正成为晋江体教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泉州、福建的网球事业输送后备人才。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实地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五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1: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2: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1: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家庭每天给宠物花费8.5亿元，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2: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0: 日前，池甸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3: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1: 池甸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城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过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甸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3: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1: 接下来，池甸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号，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原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通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通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1.547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纺二路、协纺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集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0: 菜篮子连着民心，前阶段持续降雨天气对本地水叶菜的生长和采收造成一定影响。当前晋江的市场供应情况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梅岭综合市场，不少市民正在采购。蔬菜摊主坦言，雨水导致青菜烂在地里，上市量减少。
5: 小白菜现在看来有的6块，有的7块，以前有5块，有6块。比如土豆喽、西红柿喽，还有洋葱这些就没有涨了。
4: 相对于蔬菜价格，海鲜区价格则呈现季节性波动，肉类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6: 这么150块了，这么叫大高价。再将我一斤炒的啦，15块了。再将我一斤白虾啦，30斤卖30了。再起啊，我熬15，熬70遍啦，一份大水饺。这海鲜的物件无法让你稳定，直接的给。
7: 无皮了哈，不会无皮了。连骨炒10几块，14块。无皮。后腿一个好，14块。其他像这全腿一含皮是12块咯。三珍是用的咯，三珍是15块咯。
4: 目前梅岭综合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相关部门正在加强价格监测，确保市民菜篮子拎得稳、拎得安。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1: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0: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庄稼所藏古画典籍，重度亲事，重修在即，皖南县职，手壳浅烟，特命速至极品桃花县日

0: 作为赵县治的老板到了，能否让他们进来？
1: 懂不懂规矩？给本官汇报。
0: 哦，先打报告，先打

0: 人，这位造限制的老板到了，这是关于能不能让他们进来的报告，请玉批示。
1: 同意。
0: 诸位老板，

0: 疯子，你不能进去。
1: 谁是疯子？谁是疯子？
2: 赵显之，我是老大，天下第一。
3: 知县大人，不是少皇我等所为何事啊？
2: 各位老板，听。

0: 凭桃花写，既能说话又能看印，
1: 还要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啊。
2: 此事重大，自不待焉，不知诸位大佬哪个愿领受此命。怎么都哑巴了，金老板说话呀。哎呀，
0: 大人，要是一般的县职那好办，这皇家藤草顶级的县职会有桃花安稳，紫檀芳香，我金毛汤肯定是做不出来。杨老板和曹老板定有妙招。
1: 金老板，你金毛汤的四字金批，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哪能和你比呀？
0: 你杨老板陈行堂的七尺不露血，不也是闻名遐迩吗？
1: 还是你最合适。
0: 你这
3: 哎呀呀呀呀，还给老虫子大情要灭了，
4: 皇上
3: 大情要灭，
4: 下旨。

0: 知县大人，曹某愿领受赐命。
1: 哎呀呀呀呀呀！曹老板刚才一直沉闷，我就知道你定会不负众望。
0: 知县大人，各位同仁，历朝进典，重读注释，四卦闻媚下传呐。

0: 请朝廷给予褒奖。
1: 恭喜曹老板，
2: 贺喜曹老板呐、啊！
1: 曹某贺喜之有。

0: 这个嘛，二位老板，计谋不参，缺少曹老板的勇气和胆识。你看那个疯子，当年太后五十大寿，他信心满满，表心立意，造下杀尽诛杀线，为太后活寿，却不料质量不过关，呈送朝廷不祭奠，就退色贬职，差一点咔掉了脑袋，吓成了疯子。
1: 如此说来，靳老板是等着看曹某笑话喽？
0: 哪里，哪里？哦，靳某先走一步，告辞，告辞。
2: 青山老弟呀，靳老板的话不误导你，你今日拿了个烫手的山芋，你我做县职多年，这样的县职我从来没听说过啊。
1: 是啊，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

萧山，上根青檀劈九十斤。哎呀，米婆婆，您这么大年纪还上山砍青檀，您领会了身子。

0: 今年老天爷雨水做得好，青滩树皮，沙天稻草，品质上乘，来年造的仙纸差不了。
1: 爹，今天开春头一天，一上午就收了沙天稻草500担，青滩树皮将近300担。
0: 小月，是指哎，乡亲们看得起曹家，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不能压鸡压价，他们不容易呀。
2: 嗯，
0: 师父，您不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要造桃花仙吗？
3: 哦，是啊。小月，把你们仙变的老针帘子抬出来。
2: 嗯，
3: 师侄，哎，我们去做坊。今天咱司徒二人亲自上阵，做桃花仙。
0: 好。

0: 师傅，看您这身汗，快歇会儿。
1: 好，
2: 爹坐。
1: 哎呦，老了。
0: 您的茶。
2: 爹，看您的白头发又添了许多。
1: 无情岁月，岂人老啊？侄子，你去红之方看看。
0: 好。
1: 小月。
2: 啊。
1: 过了这个秋天，你失之故该21了吧？
2: 爹，您记错了，下个月19，失之故该22了。
1: 哦，日子快呀！当初刚进我们曹家，他才15岁。
2: 我妈在世时老跟我说，当年是您在挑县纸的路上把他捡回来的。
1: 一转眼都成大小伙了。小月，还记得你妈

0: 嘱咐过你什么？
1: 啊，我马师他在长身体，叫我吃饭让着他。
0: 还有呢？
1: 我马师他性子软，我性子轻，不准我欺负他。
0: 还有呢？
1: 还有，我不记得了。
0: 真不记得了？你马帅将来长大了，给你们两个做两口子。如今你们都大了，我得完成你妈妈的心愿呐。
1: 爹，再睡不理你了。
0: 哦，不睡了，不睡了。哎，岁月匆匆，日白驹过隙呀。师侄是一把好手。
1: 爹。
0: 好了好了，我去纸坊看看啊。

0: 什么成了？桃花谢成了，成了。
1: 师父，
0: 您

0: 仙，这就是桃花仙。我梦见无数次的济贫攻之啊。师君，喊我一声爹，喊呐！你这个傻小子，
1: 爹！
0: 哎，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哦，师君，一起禀报官府，是桃花仙，我曹青山造出来了。
2: 好，
0: 小爷，拿酒来。

0: 曹兄，
1: 曹老板，
0: 好性子呀！
1: 陈毅老弟，罗先生、刘先生，快请快请！乔爷，给各位长辈上茶。哎
2: 曹老板，恭喜恭喜呀！
3: 哎呀，快让我们看看桃花仙，开开眼界呀！
1: 你们这么快都知道啦？哎，
3: 知道
0: 了。你宣旨大王的一举一动，我们异类同仁自然是十分的关注啊！
1: 好，诸位，敬请上演。
0: 曹兄，用这桃花仙看你皇家锦旗，你就等着名利双收吧。
1: 我不稀罕什么名利双收。听说陈毅老弟的皇上千言都送到朝廷了。哎呀，我急呀，我这一急呀，哎，桃花仙就造出来了啊！
2: 我在宣纸上写字多年，有只桃花水印散发着紫檀清香的宣纸，我还是头一回见到。罗先生，您老这一辈子只用曹家宣纸写字画画，这桃花仙感觉如何啊？
3: 好啊，秦山呐，我用了你们曹家三代宣纸，今天你又做出了桃花宣，老夫要吟诗一首。
4: 哦，我等洗耳恭听。
3: 好，檀香如桃花。

0: 好，
1: 好事。这罗先生不愧是诗书画三绝，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啊。
2: 罗先生，承蒙您老夸奖，我送你桃花线一道。
1: 哎呦，好，好啊。
3: 好，
4: 曹老板，君子有分，你不能光送罗老一个人吧？
1: 是啊。
2: 哎呀，放心，早就给你和陈毅老弟准备好了。
3: 哦，哎呀，不虚此心，不虚此心哦。
4: 罗先生，你老家族知道桃花星看来是要走，
1: 有酒有菜。喝一杯呀、
3: 哎呀，做人不可太贪，这么好的选址拉着你们还要留下来喝酒，要留你们留下，我宁敢扎线赶紧回去作画喽。
1: 你走我们还好意思留下、
3: 哎、呀，
1: 这老头
2: 诸位全都留下。
3: 哎呀，你们就不要再讨扰了。
1: 告辞，
2: 告辞，
1: 诸位万岁。

0: 小月，你们去邀请靳老板、杨老板，还有这位造限制的老板，胜过曹庆山，要共布桃花线，灭法。
1: 什么？你要把桃花线秘法共治于众？
2: 爹，
0: 好东西理应大家分享。暂时朝廷将桃花线定为御旨，日后用量必然成倍增长，我曹家一家也造不过来呀。
1: 四父，不能啊。

0: 谁是？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1: 好，我去。哎，少爷，
2: 师侄，
1: 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哥，
1: 小月，
0: 听喊，
1: 爹，
0: 爹，听喊，你回来的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桃花信早晨来了，你看。
2: 这桃花信的确不错，
0: 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你远在东亚，给爹写信出了许多的好点子，朝廷对桃花信十分重视，听说太后老佛爷亲自示旨，赞为职重皆平，命我们假扮假点，多多生产。
2: 假扮假点，多多生产，爹。你对大清朝可真够忠心呐！
0: 这叫什么话？忠于朝廷是百姓的本分。
2: 你忠于的是什么样的朝廷？朝野腐败，重臣接榻，国不胜兵，掩盖着群庸病患，高喊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
0: 一派胡言！
2: 污蔑，
0: 爹，
2: 你知不知道，咱们曹家费尽心血腌制的桃花信被朝廷用在了什么地方？
0: 这还能不晓得？看引皇家典籍，修复国制进典。
2: 不，甲午战败，大庆七乡，你造的桃花信被拱手送往东阳。
0: 你说什么？有这事？我不信，
2: 你们看看，这是日本出版的华文报纸《京都时报》，
0: 极品限制，大供天花，镇上文房四宝，献出先知，你放。
2: 日本人说，这叫共治。

0: 对不起你呀，师父。是指八指少了，
1: 爹，
0: 把桃花线少了。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姐，这是我重新做的库存统计，的确跟之前万迪葵提供的差距特大。现在我们粮油和棉纱储备最少，
1: 那就及时补货吧。具体的你来操作。
0: 好的。还有，按照您的吩咐，万迪葵已经来上班了。
1: 你是在怪我引狼入室吗？
0: 属下不敢，可是他，万迪葵，杀了董事长。
1: 小五，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是。 需要我去监视他吗？
1: 不用，他的事儿我自有安排。你去忙吧。

0: 是你来干嘛？
1: 校长让我来保护你。
0: 是暗中保护，不是干扰行动。

0: 你要干什么？我帮你吧。上次我跟顾盼见面的事儿，你没有告诉黄素梅，我很感激你。但你要知道，退一步，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黄素梅让你跟踪我，可以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也要给我留一点余地吧。
1: 我不是为了交差来跟踪你，而是为了想了解你。
0: 那就没那个必要了。你之前了解的就是我。
1: 我能感觉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很危险，所以我想，派我来跟踪你也好，至少我不会什么事情都汇报给他。相反，如果你遇到什么危险，我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还真得让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万迪亏回来了，我怕他在做什么对末世不利的事儿，所以打算监听他的电话。
1: 这是黄素梅让你做的？
0: 不是，是我自己。

0: 你好，
1: 万乡里吗？不是，万乡里真是大忙人呐。
0: 不忙，怎么还账呢？
1: 末世最近易主，万乡里生意可好做？
0: 还过得去。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笑>
1: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 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
0: 以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0: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

0: 客套话，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2: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3: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他好。
2: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3: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哦，对了，夏安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2: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3: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2: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3: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2: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3: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2: 这个不难，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
3: 怎么换？
2: 你没听小何说起过那个古主任吧？
3: 没有。
2: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你去银行。来，
4: 古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5: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4: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2: 明白了。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何经理，
1: 哎，行长。
0: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1: 没问题，行长。
0: 你业务能力很强，继续努力，好好干。
1: 好嘞，行长。

0: 老板，
1: 哎，
0: 来碗阳春面。
1: 好嘞，
0: 再加个大排。
1: 好嘞，好嘞。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些时间。
0: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2: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0: 外婆的味道，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
2: 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也有人会回来。
0: 谁？
2: 陈景。
0: 陈景天。
3: 面好喽。慢用。
0: 哦，谢谢。
2: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0: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2: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4: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还可以换这个。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5: 啊，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4: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5: 啊，
4: 请问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5: 没有，谢谢啊。
4: 然后现在这个我觉得也不错，可以换这个。这个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的话，我还能可以。
6: 那你问的是。
5: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7: 昨天晚上。

0: 回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小何在调查万迪奎的过程中被杀了，我看过伤口了，凶手。 是田巧姐，我想通知夏安，尽快把万迪奎清出去。现在还不行，一定要稳住局面。还要等，什么时候才能有转机呢？
0: 顾盼。 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2: 喂，是我。
1: 不是说。
0: 不要打电话吗？
1: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可是，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薛星，
0: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1: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己方势力。

0: 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1: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2: 下车坐坐近。

0: 先生，好一致啊！你来的正好，搭把手，把这花浇了。先生，我听说夜里浇花，对花的生长可不大好。
1: 夜里浇花，死了也没人知道。 把那几盆花也浇了。
0: 先生就是不一样。

0: 前几天可能回来了。最近他老婆行为很异常，每天要买很多小海鲜。之前他每一周只买一次菜。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盯着他，有什么发现及时汇报。记住。
1: 我们要抢在其他人之前吓住他。是。你觉得陈教授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
2: 肯定是为了神谷掌握的情报。
1: 经历过上次的
2: 波折，他对安全肯定不放心，所以他想把水搅浑，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蜂巢和青山会不知道这个消息。必须尽快跟他取得联系，而且越快越好。对，解铃还需系铃人呢，顾盼。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由你出面。我们该怎么联系他呢？我想起一个细节，陈景天和神谷先生都非常喜欢玩填字游戏。早年间，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大多是通过这种游戏进行沟通交流的。我在日本使馆曾看到过他们的书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办法。
2: 如果你也用字谜的话，青山也好，蜂巢也好，都不是吃素的。
1: 那我们就给他们摆一个迷魂阵。

0: 孟老板，夜深了，该休息了。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过来看我呀？不对，你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说吧，什么事儿？
1: 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上海报社，或者是印刷厂的人？报社，我还真认识，印刷厂咱们自己就有啊，怎么了？
0: 我想登一则填字游戏。填字游戏？干嘛呀？
1: 找一个人。一个人？什么人啊？怎么这么奇怪？找一个有可能改变我们和蜂巢对峙局面的人。
2: 我买一张。

0: 万迪亏死了，谁下的手？没有头绪。不过至少现在夏安应该轻松很多。先不管他了，我都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填字游戏了。这是找到血腥的钥匙。
1: 那么有自信？你这个题目解出来的话。 谜底是 seven，
0: 我没有说一定要用字谜寻找答案。那是什么意思？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找这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答案，比如这个万迪奎畏罪潜逃、惨死荒野、身中七枪，这就是整份报纸里跟七有关的新闻。
1: 迷魂阵。

0: 这张报纸的天字游戏，肯定是另有文章啊！哎，你看看，
1: 这道题稀松平常啊，答案是 seven， 中文里七的意思。
0: 你可能有所不知啊，他们最爱的一种节奏方式和暗号，都是通过这报纸不起眼的地方。我估计这次报纸的头条是跟墨家的企业有关。最近我听说陈景田回国的消息，我不得不引起重视。
1: 我刚才也看了半天了，和其有关的信息也就是头版。
0: 万迪奎被重伤七枪，不知身亡。你以为万迪奎死的地方是我们要找的这朵花抛头露面的地方吗？如果按照正常推理的话，我想应该是的。共产党要是你想的那样，我估计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不过你说的也算是一个思路。这个陈景天狡兔三窟。 我们得多守准备，你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这朵花最终还是要放到我的花盆里。

0: 夏董事长果然是越来越有派头了。
1: 托校长的福，通过官方渠道端掉了几条走私线路，窃掉了蜂巢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然的话，恐怕今天的末氏企业已经不复存在了。
0: 你我师徒一场，更何况剿灭蜂巢势力是我应该尽到的义务，
1: 所以今天还想请校长帮一个忙。
0: 一起查清楚蜂巢残留在末世企业的余孽。你的意思是说，蜂巢势力还会东山再起？
1: 不仅如此，我认为连青山内部也不一定是干净的。
0: 不可能，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说的是普校长在位的时候。
1: 老师有的时候说话还是不要那么武断，毕竟蜂巢在全中国撒了那么大一张网，突然间就撒手放弃了，这绝不是他的风格。
0: 谢谢你的提醒，眼下末世企业才是关键，我让郭俊超配合你调查如何？
1: 只要不遇到工人罢工啊，他还是靠得住的。
2: 也是因为黄素梅信任你，不然的话，我也希望找一个办事能力强一点的，长得嘛，再帅一点，反正轮不到你跟我回去。这才是我认识的下人，都会开玩笑的。看来最近过得不错呀。
1: 哎呀，不做什么呀？我现在呀是如履薄冰，度日如年，
2: 不然的话，也不会请你帮忙。
1: 你就那么确定，
2: 蜂巢成员还有残留？可以说这些年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注空了。通过这个空壳公司走私数目极大，获利颇丰，其中数目最大的一笔，也都交给了蜂巢。
1: 这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拔除了蜂巢因为敛财的走私信号，万尼奎残存势力彻底示威，蜂巢。
2: 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只是处理了上层问题，蜂巢组织还会发展出新的万帝葵。现在的末世企业可谓是风雨飘摇，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敌人露出狰狞前拔掉刺头，这样才能免除后患。
2: 发现你回了企业之后，倒是完全变了一副样子。
1: 变了吗？
2: 以前什么样啊？现在呢？
1: 这以前啊，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现在啊，是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想想下一步怎么办。

0: 填字游戏只是标记，而这份报纸才是真正的谜面。你这是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声东击西。可明天的接头还是要慎重。
1: 其实我不担心血腥，我担心的还是冯朝，他们杀了万九、小何，肯定不会停止杀戮。
0: 他们能掌握情报，或是跟踪被害对象，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撑他们。明天我会测一你，一旦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就马上撤离，哪怕任务失败，也不能恋战。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件事情你要答应我：如果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你先走，不要管我。
1: 在我的词汇里，没有放弃战友。

0: 每次看这些船舶公司的出货单，我就一肚子怨气。
1: 这万尼奎都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有必要调查一下和他有联系的那些船员，说不定能查出些什么。
0: 这几年，梁森一直对万迪奎向国民政府走私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其中有蹊跷。唉，我们该从谁先查起呢？
1: 和他最亲近的人。
0: 最亲近的人，那就只有他生前的秘书了。我去把他找过来。
2: 我知道你对夏安有情，但是你时刻记住了，你是青山的人。在我们眼中，只有对情报有利和不利的人。前者我们要学会利用和利用，后者我们一定要学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让你去协助办案调查，同时你要把他给我盯好。我绝对不允许任何对党国不利的事情发生。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而且只问你一次，我希望你可以如实回答。走货的兄弟里还有没有蜂巢的人？
3: 那些兄弟都是不知情的，他们只是服从万迪奎的命令，不然一家老小都活不了。
0: 你把参与过万迪奎业务的船员名单给我。
3: 你可以去查他的行程表和日程单，他每次出门都会标清楚出海的人员名单的。
0: 你近期不准离开墨氏，也不准走漏今天的谈话内容，听见了吗？
3: 那绝对不会的，墨家是我的衣食父母，对我有恩。
4: 在那儿呢。

0: 这个万迪魁，要是不作恶的话，还是个可用之人。可惜啊，他心术不正。
1: 你还同情起敌人来了？
0: 不是。

0: 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日程表了，每一笔走货都清晰的记录在上面。奇怪，这里怎么是空白的？这里也是，看来是定期的，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空白。
1: 万秘书，这是什么情况？
2: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家商务会馆去喝下午茶，这是他的惯例。

0: 看来我们的敌人不仅在内，而且很有可能在外。
1: 或许是里应外合，看来我们得走一趟了，看看这个会所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0: 万秘书，把这些资料封存好，以后还要用。
2: 是的，小姐。

0: 喂。
1: 你好，我是血腥。
0: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1: 你先告诉我，是谁杀了沈谷浩儿？
0: 是我，顾盼。
1: 你很诚实，但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你，因为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我需要你的解释，否则我不会跟你见面。
0: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1: 你回答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后来成为蜂巢组织的一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后来我发现刺杀沈谷是一个阴谋，
2: 我们都是死棋，不仅青山想要杀他，
0: 蜂巢也想。
1: 你的意思，刺杀他不是你的本意，你也是受害者？
0: 是。
1: 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0: 沈谷先生是一名国际共产主义者，
2: 他来中国有很重要的目的，没想到
0: 刚踏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被我杀了。我想他想传递的情报应该就是他的死因。
1: 你们还没有找到真相？
0: 真相应该在你身上。
1: 不，在薛星身上。
3: 我叫陈景天，是薛星的朋友。
0: 陈景天，
3: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1: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0: 好，那现在呢？
1: 我还不能够完全相信你。
3: 我觉得你应该跟薛星当面聊一聊。
0: 我听你的安排。
1: 明天中午12点1刻火车站北，他到时候会找你。
4: 校长，陈景天还是没有出现。
5: 谁到了？
4: 还是您英明。
5: 这不能怪您，我也是偶然才知道报纸折七次的手法。
4: 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狸猫换太子。
4: 这个陈景天还没有见过顾盼，我们李鬼扮李逵，顺藤摸瓜，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他也说不出来了。
5: 我要把那些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一个一个生吃掉。
4: 校长，那这次行动您主要派谁去啊？
5: 我自有合适的人选，而且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6: 慢走。
1: 怎么样？
0: 他不愿意碰面。
1: 他那么小心，一定有他的道理。毕竟，你们没有见过面。
0: 我跟他约定，明天中午12点，火车站。
1: 好，

0: 请问二位宣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先生？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哦，见过，他好像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乡里。他经常来这儿吗？是经常来。那他经常跟什么人见面？这个。 你们稍等，我不识字儿，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中央银行行长杨树全。

能不能走正门？我也没办法，我看你们墨家舞的严严实实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我只好来考验一下你特工的技能有没有退化。已经退化了，快来！哎呀，我真的快烦死了，每天被这些琐碎的事儿弄的。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上班吧，你呢就当一个总裁。 我呢，就当你的小助理或者小跟班什么的，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薛星见上面。见到了，还没有。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不过我们决定。

0: 明天见面。姐，我跟郭俊超有发现。什么发现？万迪奎虽然死了，但还有蜂巢的人在活动。谁？杨树权。杨树权？有证据吗？万迪奎生前经常和杨树权在一家隐秘的会馆会面。除了这个嘛。 其他证据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认识他？我只是觉得，如果一个央行行长也是蜂巢的人，那真是太可怕了。确实太可怕了。姐，你就盯薛星那边吧。
1: 杨树权这边交给我和郭俊超，咱们双管齐下，一定可以把蜂巢尽快端掉的。嗯，等任务结束了，我请你喝咖啡。嗯。来，辛苦的们，放心了啊！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包子，师傅，快！
2: 姐姐，你好，顾小姐。
3: 记住，一定要抢在顾盼之前。那顾盼那边怎么办？这
4: 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拖延时间。明天你穿一身红白格子衫，拿着一份当日的报纸，把报纸折成三角形，一切细节都不能错。记住了吗？明白了。记住。
3: 明天你是顾盼，不是天桥姐。你是刺杀神谷浩二的杀手，所有的细节，我相信，薛星都会格外的小心。嗯。

0: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1: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2: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3: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4: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5: 你们两个人都不要走，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6: 还很风趣。
7: 这里不适合长留，我刚才发现有几个人一直盯着往这边看，咱们换一个地方聊吧。
8: 好，
9: 您请。

0: 顾小姐果然风姿过人，
1: 薛先生过奖。其实我穿了很多年的军装。
0: 顾小姐是不是偶感风寒？感觉今天鼻音特别重。
1: 可能昨天在俱乐部太吵，薛先生没有听清楚吧。

0: 妹妹，你一直在这卖花吗？是啊，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叔叔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在这等人？
1: 瘦瘦高高，他在哪儿？
0: 他和一个穿着和你一样衣服，但是却很凶的女人走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0: 我只是远远看见他们去了车那里。

0: 不错啊，陈博士。你为什么叫我陈博士？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哎，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的，而且还做了那么一个有意思的局？就是因为知道您爱玩拼字游戏，所以就弄了那么个声东击西。那你知道？
1: 我是喜欢汉字，而不是英文的拼字游戏吗？
0: 我那是故意的，这样才能迷惑敌人的双眼。原来如此，顾小姐就是聪明机智。
1: 陈博士，您真是过奖了。我想，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其实陈景天和薛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吧。
2: 接到信息泄露了，薛星被带走了。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车站的吗？
3: 出租车。
2: 联系下夏安，让青山查一下。嗯。神谷也没留下什么，有几本书，也不在我身上。
0: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
2: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0: 陈博士，我是真的很想拿到那份情报。

0: 既然这样，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讲情面了。不过，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难看。
1: 你果然是凤巢的人。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就没有必要跟你废话了。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
2: 是我的错，我没有完成好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3: 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4: 喂，
5: 姐，他们去了万国酒店。
2: 万国酒店。
1: 小姐，纱厂的产量已经稳定了，但是商行这个月的营业额又下降了不少。
4: 行了，我知道了，晚点会处理。
1: 好。
4: 中央银行蜂巢末世究竟有什么联系啊？

0: 俊超，杨树泉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1: 还没有进展，不过他的资料我想机要室应该有。
0: 那我现在去找你。
1: 晚点吧，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好。
2: 陈博士，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妻儿考虑一下吧。你的孩子年纪还这么小，要是这么早就没了父亲，该多可怜。更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3: 我说了你又不信，我这真没有神谷的东西。
2: 这个东西会让你兴奋，会让你渴望与我真诚的交流。
3: 我告诉你们，蜂巢的计划在中国不可能得逞，我已经掌握你们行动所有的情况跟资料。你们不用在这儿做用功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2: 正义邪恶，你们就是正义的吗？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看看他们治理的中国，贪污泛滥，民不聊生，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
3: 他们不可能代表中国的未来，落后的制度终将被新生的光明制度所取代。
2: 你说的是共产党，真是太可笑了。
3: 哼，像你们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信仰。你不用折腾了，让我死吧。你在这儿不可能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日本人的走狗，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要小心，
1: 薛先生，
2: 薛先生。

0: 对不起，回来晚了。什么事儿这么急？
1: 校长的特殊任务。那快走吧。嗯。
0: 怎么拿到钥匙的？
1: 金钥匙。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你看这个，这是一份生意往来的收据。仔细看看内容，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1: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如果这么推算，这是当年杨树权收集你父亲和共产党友来往的证据。
1: 我们莫家跟杨树权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害我父亲？
0: 很简单，树大招风，你们莫家一直是上海滩的名门望族。杨树权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顺从国民党的内部意图，只要扳倒你父亲，那么莫氏企业这块肥肉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吃到国民党的嘴里，而他的仕途就可以扶摇直上，太令人震惊了。
1: 而且杨树权在报纸上的口碑很好，
0: 大环境如此，再白的纸，胖进染缸里都是会变色的，何况人心都是肉长的，谁用他给你赚的金钱？

0: 薛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了。

0: 我们得反击。你有没有感觉，风潮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仆从平时的行动风格？我一直觉得风潮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薛仙死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
1: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我是这么认为的。
0: 风潮这次行动，很明显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行动都在他们的窥探之中。从我的住所出事。
1: 到小何的死，直到薛星的死，这一切很不对劲。薛先生一死，神谷先生的情报线索算是彻底断了。
0: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在老朋友身上。
1: 仆从，
0: 经过上次的突袭。
2: 风潮据点一定更加戒备，而且没了黑龙堂的帮助，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事态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动作。你还记得程挺的建议吗？你想依靠青山的帮助，你要回去？在这件事情上，
0: 我们的目标和青山是一致的。
2: 而且共产党现在提倡团结抗日，一致对外。
0: 这么做。
3: 也符合组织纪律，并且我怀疑，青山里还有蜂巢的内鬼，只有回去才能彻底查清楚。你有怀疑目标吗？
0: 杨树权。
3: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
0: 没有，你做得很好。
3: 是我的问题。那现在打算怎么办？夏安，我今天来是向你告别的。啊？你要去哪儿啊？
0: 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3: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
4: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喂，
5: 校长，顾盼回来了。你说什么？顾盼回来了。怎么是他呀？他干嘛来了呀？就是。
6: 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你回到这儿了？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7: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8: 回吧，
7: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9: 哎，看出来了。
1: 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2: 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1: 程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司和程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2: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1: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顾督导员，欢迎。
1: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你应该不介意。
2: 杨谦，
1: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2: 是。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1: 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2: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报告，进来。
4: 校长，
0: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4: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0: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高校精心准备，喜迎新生；
1: 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0: 陈代峡村村靶向整治交通乱象，畅通民生平安路；
1: 全夏高速首个智慧收费站改造投用，池电收费站焕星亮相。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新学期伊始，我市各高校迎来新生报到，各校精心准备，细致服务，全力保障迎新工作顺利有序。
1: 6号，福州大学晋江校区800多名2026级本科研究生新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到校报到注册。为迎接新生，学校特意对校园环境进行布置，设置多个打卡点，横幅迎接新生的到来。
2: 感觉这个校园非常的崭新，然后非常的整洁大方，然后比较辉煌。
3: 就是我觉得福州大学的校园环境非常的好，然后同时同学们都非常的热情，来了之后包括志愿者然后还有老师都非常热情的帮助我们进行入住和报到。
1: 今年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共有新生845位，包含545名本科新生、300名硕士研究生。为做好学生报到工作，学校提前部署。
2: 前期的话，我们晋江校区招募了220余名志愿者，主要是分布在校外和校内。校外的话，主要负责引导和接站；校内的话，主要负责道路引导、社团活动场务、志愿者的行李搬运等等，
4: 就是一站式，就非常的方便，没有说很多弯弯绕绕的。然后到这边马上就有人引导我们在这边休息，非常快捷的可以报到，拿到我们的一个宿舍钥匙还有校园卡，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宿舍进行布置了，就很快。然后校园也很美。
1: 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大学先进制造学院首次招收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生60名，为泉州及福建未来制造业发展储备优质人才。
5: 我们这个机械是面临着这种对标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然后打破传统的机械和材料的这种培养模式，我们是从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去着手。我们想新增的这个机械专业呢，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而是布局未来10年的这种生产力。
1: 对于未来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充满期待。
2: 首先我想练好专业课程，然后依托晋江校区它周边的产业资源，然后努力实践创新，在大学4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对未来就是研一的时候认真完成课程嘛，争取能拿到奖学金，然后研二研三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论文，然后争取能够发文章，最后想攻读博士学位。
1: 5号上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正式入学。当天上午9点半，学校南门广场前，热烈欢迎2026级新同学的字样格外鲜艳。各学院迎新帐篷点人潮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通过现场扫码验证，有序办理入学手续。
6: 学校依托地方的产业，开设了食品药品、鞋服、工业机器人等37个专业。2026年，我校面向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计划招生7875人。那么最终呢，录取了新生7823人，位居福建省高职院校招生人数的首位。
1: 面对入学新生及家属的到来，学校提前线上发布超全入学指南，线下充分组织师生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帮扶服务。现场学校还特别设置应急知识进校园和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宣传摊位，为新生普及消防安全和未来升学规划知识。
6: 我们全校联动，全员协同，为新同学们呢营造温馨的一个校园氛围，也为新生和家长们准备了专门的休息区、资助的这个政策申请的绿色通道，开设了3+2专升本、专本衔接、海外留学等一系列的服务啊，为我们学生的这个升学专业的提升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渠道。
1: 此外，学校围绕扬长教学、特长发展原则，组织各类学生社团也同步出动招纳新员，为大一新生寻找伙伴、施展才华、学习新技能提供多样平台。
6: 希望2026级的新同学们来到我们轻工学院的美丽校园，能够找到自己的优长，找到自己的自信和自强。
0: 9月6号，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晋江举行。
1: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唐颂、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辉灿、晋江市领导王小阳、吴静宇参加活动。唐颂表示，近年来泉州市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速培育半导体、机器人、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本次访华团组汇聚了来自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德国企业与机构。我们组织系列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交流和专题对接，让中德双方更加了解各自产业基础和实际项目需求，发现更多务实合作机会，推动中德企业共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愿意继续发挥平台和渠道作用，为中国企业开展产业交流和投资合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希望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发掘更多合作机会，寻找更多合作伙伴。王辉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泉州与德国的产业合作日益密切，双向奔赴、互利共赢的经济格局加快形成，合作步入更加成熟、更加深入的新阶段。诚邀各位嘉宾多来南翼走走看看，感受这里的产业活力与人文温度，期待更多德国的先进技术、优质项目、高端人才落地南翼，助力泉州传统制造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迭代升级。我们承诺将拿出更大诚意、更优服务、更好环境，与大家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指挥部晋江市分指挥部指挥长、晋江市市长王小阳表示，德国是工业 4.0 发源地，是全球智能制造的引领者和标杆示范。参加此次对接交流的德方企业与晋江正在推进的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急剧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期盼大家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南翼、落地晋江，共同打造中德工业服务业合作的新标杆。晋江将竭尽全力为大家在晋江发展提供最优服务，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互利共赢。随后，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俊介绍智能装备产业平台建设情况，德方、中方企业代表先后发言，围绕技术落地、项目合作互动交流。
7: 来看下一条。
1: 午后，共青团东十任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今后5年，东十任团委将聚焦思想铸魂，在引领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上彰显新气象；聚焦南翼建设，在动员青年建功立业上展现新作为；聚焦全台融合，在打造先行区上贡献青春力量；聚焦极难筹盼，在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上取得新成效；聚焦改革赋能，在全面从严治团上迈上新台阶。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期，陈代镇霞村村通过硬件升级、乱象严管、资源盘活、长效管护多措并举，让乡村道路焕然一新，切实畅通群众出行，平安路、舒心路。
1: 这段时间，在陈代镇霞村村七一中路、龙庄东路沿线，每天早晚高峰都能看到村两委、网格员和志愿者穿行在街面，规范电动车停放和摊位摆放。霞村村地处陈代镇中部，出租公寓、企业厂房与民房交错混居，人流车流高度密集。整治前，七一中路、龙庄东路等村内主干道长期被僵尸车、占道摊贩、出店经营三线夹击，消防通道被挤占，标线磨损模糊，警示标牌缺失，群众反映强烈。
2: 以前专塞车顶啊，规车过，规个开，规个开，规个都开始摇摇一下啊。这样从这样整改了，啊，这样大家满意了哦。
1: 变化背后是一场靶向攻坚的系统性整治。霞村村靶向破解道路硬件短板、交通乱象顽疾，组建专项整治专班，实行网格包干、清单管理、闭环整改，联动交警、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3: 咱对这个非常重视，哦，就赶紧协调相关部门来画一个安全通道的标线。啊，咱总共是画四条路。大体是五千八百微米，阮村两位哦，甲志愿者啊，都日常都有来咧巡查。
1: 下一步，霞村村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长效化规范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4: 为进一步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四号下午，晋江马戈贝罗酒店组织住宿员工开展员工宿舍消防疏散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宿舍区域火灾应急处置和自救逃生能力，切实保障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演练模拟宿舍三楼纸皮被烟头引燃，路过员工发现火情，立即按下附近一键式手动报警按钮，酒店立即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有序组织员工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通道快速撤离。酒店义务消防队携带灭火器，并利用消防栓、消防水带出水进行初期火灾扑救。疏散演练结束后，晋江马戈贝罗酒店还邀请陈村消防救援站开展消防实操教学，手把手教授干粉灭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的使用方法，实现人人懂消防、人人会灭火、人人能逃生，
5: 提升我们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逃生的技能跟一些知识，然后了解我们场所的疏散逃生通道，然后呢，消防设施的器材的这种分布的地方，还有怎么样使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检验我们消防设施的一个功能，酒店应急小组的一个响应的能力，扑灭初期火灾的这种

0: 协作团队的能力。
1: 这次的消防培训让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些消防器材，让我们增加了这些逃生技能，所以我们这次的感受是非常大的。
2: 下一步，晋江马戈贝罗酒店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线，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演练和安全知识培训，常态化排查整治宿舍、后厨、客房等重点区域消防安全隐患，不断织密织牢酒店安全生产防护网。
0: 我们配置了完善的我们的消防的六件套，以及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设施。我们会用我们消防部门的消管家开展每日的巡查，然后以及器材的每周的这种检查，然后通过这些检查，然后确保我们器材的完好有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定期组织开展这种消防演练，然后从而去不断的去巩固我们员工的这种安全意识，掌握我们的逃生的这种目的。
2: 日前，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3: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2: 池店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店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3: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2: 接下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取卡不用探身，缴费无需等候。作为全厦高速的第一个智慧收费站建设项目，池店收费站智慧化改造及车道扩容升级工程于近日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2: 全厦高速公路池店收费站广场改造前空间狭小，进出车道数量不足，匝道短窄，一遇到交通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情况。此次改造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
5: 由原来的这个6进8出，现在扩充到了现在的7进11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原来我们池店收费站作为泉州境内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车流的这个互通枢纽的，那车流高温时段的这个拥堵现象呢，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2: 不仅是进出高速的车道数量增加，改造后的池店收费站还用机器换人，智慧增效，释放部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有效提升。
5: 这些智慧的这个具身机器人的这些收费设备的上线呢，也提升了我们这些通行速度，也改善了我们这个用户出行的这个通行体验。
2: 5号上午，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市10个镇街道的155名少儿网球选手齐聚一堂，开展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在全民健身中心室外网球场，比赛正在紧张进行。小选手们虽然年龄不大，但挥拍动作有模有样，发球、截击、扣杀等技术动作干净利落。场上比分交替上升，竞争激烈，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6: 就是前面打到3-0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有点摆烂的感觉，然后呢后面被他们连追2分之后，然后呢就必须要快速找到状态，不然被那个5-3反超了，我会哭一天的。希望之后的每一场比赛都打好来吧。
2: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丁

0: 组男子、女子单打及双打等多个项目，各组别将通过小组赛和淘汰赛决出最终名次。此次比赛不仅为全市少儿网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网球运动在晋江青少年中的普及与发展。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阿爸，你怎么了？阿爸，
1: 阿爸说，
0: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
1: 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
0: 快。阿爸，阿爸，你醒了。
1: 阿斯。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是藤汉，是藤汉杀的老爷。
2: 阿爸，不，是不可能。
1: 小姐。
3: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4: 阿汉呐，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星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3: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4: 阿汉，
3: 哎，
4: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3: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
0: 老爷，
4: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3: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芳晴只是普通朋友。
4: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
3: 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4: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
3: 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4: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
3: 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4: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
3: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4: 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3: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4: 放肆！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5: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3: 为我好？
6: 吕先生，
5: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3: 为我好？为我好。
6: 吕先生，在下犬丸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4: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6: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4: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6: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4: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
6: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

0: 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阿汉，
1: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
0: 你出卖我，
2: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住口！
3: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2: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星，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3: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0: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你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3: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5: 老爷，
0: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3: 很恨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4: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
0: 多谢秋元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4: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0: 好。
4: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6: 该灭口了吧。
7: 唐汉，老爷对你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6: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8: 你别逼我。
6: 开枪了。
8: 别逼我。
6: 开枪啊，唐汉。别像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9: 开枪啊！
8: 逼我！
9: 老爷！
7: 老爷！老爷！老爷！
6: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7: 老爷！老爷！唐汉！

0: 这是尹左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0: 唐城管，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荣，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6: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5: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6: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5: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闽超排位赛第四轮，厦门队2-1客胜泉州队。155名选手角逐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持店三大市场快易检27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5号晚，闽超排位赛第四轮打响，甲级组泉州队主场对阵厦门队，最终厦门队以2-1获胜。在闽南德比上，泉州刺桐军团和厦门陆战队的互动相当有爱。赛前首次上演舞蹈秀，以舞会友。比赛时，双方各自高喊口号，高唱战歌。
1: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二阶段的首个主场，迎战闽超全胜劲旅厦门队。客观来说，对手攻防稳压联赛梯队，零封战绩足以证明其统治力是实打实的冠军热门。今天坐拥主场之势，球迷之威，正是最佳的破局时机。后续的赛程步步是硬仗，每一轮的积分都在左右着最终的排位。这一场德比不只是分数的角逐，更是两座闽南城市的足球风骨对决。
0: 比赛开始，厦门队率先发起进攻。第11分钟，厦门队88号球员刘向荣在禁区内接到队友传球，头球破门，帮助厦门队取得领先。厦门队在取得领先后，继续保持进攻强度。第20分钟，16号球员林泽坤又在泉州队禁区前沿远射破门，帮助厦门队2-0领先进入下半场。下半场，泉州队奋起直追。第79分钟，刚替补登场的67号台胞球员曾觉尊破门得分，为泉州队扳回一球。最终，泉州队主场1-2惜败厦门队。9月12日，泉州队将在客场迎战龙岩队。
2: 9月5号晚，闽超泉州主场变身国风大舞台，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国家级非遗剧种接连亮相，古今交融，是极具泉州特色的非遗展演，尽显百戏泉州的深厚底蕴与鲜活活力。传统戏曲与现代足球激情碰撞，为球迷们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融合盛宴。
1: 泉州是真有戏啊，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大闽南非遗戏曲精彩亮相在绿茵赛场，而且是上百人的表演队伍，您见过吗？就在闽南泉州对阵厦门的德比之战上精彩上演了。
0: 赛前，在现场近30000名观众的目光中，特色非遗节目泉州有戏精彩上演，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三戏连演，把戏台搬到足球场。梨园戏踢球舞水袖翻飞，以城市化的身段复刻千年蹴鞠雅韵，南戏古韵与现代足球在绿茵场同框辉映，龙虎旗阵列列展开，将现场氛围提前点燃。
1: 在今天绿茵赛场的这个看台上啊，有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但是她们的扮相却是高甲戏里的丑角。那么这门传统艺术和现代足球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比赛中场休息时间，来自福建省泉州艺术学校的同学们带来了极具闽南特色的高甲戏最美丑角啦啦队表演。
3: 像我们这个打扮是女丑的打扮，但我们已经把它美化了嘛，因为他们年轻人就是想说更美的，让他们更有朝气的去表达自己。然后的话，上面那一层的话，我们是以公子丑的形象，那他们既有诙谐好玩，表演的张力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想说用丑角这种戏曲表演的丑角

0: 方式，然后在舞蹈里面它再来呈现，然后跟我们的现代音乐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来一个强烈的撞击。
1: 这次参加演出的演员大多来自泉州艺术学校舞蹈队，与传统戏曲相比，他们的舞蹈动作更加干净整齐，而高甲戏丑角表演中则有许多细碎灵活的小动作。编排团队在两种艺术形式中寻找共通点，对戏曲动作进行提炼和简化，再融入舞蹈节奏，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自然衔接。
0: 第一个场上是在练武功，我们场下也是在练武功，一个是足球功夫，一个是戏曲功夫，那我们两种做一种撞击，
2: 惊奇。我特别喜欢这种突然来一个这种没尝试过的丑角的这种表演，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尝试过，然后现在给我来一个这种表演的话，我特别喜欢。
1: 9月5号至7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网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举行。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在赛场上展开速度与技巧的巅峰对决。5日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网球场，挥拍声不绝于耳。赛场上，我市的网球少年展示扎实的基本功，不仅有精准的底线抽击、凌厉的网前截击，还有扣人心弦的翻盘好球。在少儿男子丙组小组赛中，参赛选手燕西景首战就连输3局。面对不利形势，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稳扎稳打，与对手周旋，比分逐渐缩小，打平。关键的抢七，燕西景一鼓作气，最终逆转对手，取得开门红。
3: 也紧张，到3-0的时候觉得没有概率，我觉得只要稳就能赢，然后我就这样下去，后面我也没想到能翻盘，我想要拿1-2名吧。
1: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世运会少儿组网球比赛涵盖了甲乙丙丁4个组别，并根据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特点，设置了标准网球与短射网球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市各镇街的15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参与。近年来，我市少儿网球赛事的常态化举办，极大地推动了网球运动的普及。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切磋球技的平台，更通过以赛代练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基层网球教练水平的提升和场地设施的完善。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接触网球，这项运动正成为晋江体教融合的一张亮丽名片，为泉州、福建的网球事业输送后备人才。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首设宠物学院，实练3大市场快易检2期上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五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1: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2: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0: 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1: 日前，池田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开发的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正式投入运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项目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建设的，通过数字化手段进一步降低商户合规成本，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升级。
3: 三大市场快易检二期项目主要是聚焦销售票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问题，可以快速生成销售记录，支持查询、导出和对账，大幅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
2: 池田镇辖区内汇集了和恒蔬菜批发市场、和富农贸城水果批发市场、新华州水产品批发市场等三大专业批发市场，共有经营者600余家，年交易规模超过300万吨。2024年，三大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一期项目上线，强化对池田三大市场的监管力度，结合实际需求，2026年启动项目二期。
3: 截至目前，三个批发市场已累计开具电子凭证5000余张。
2: 接下来，池田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将继续深化项目应用，推动检测报告、电子销售凭证与一品一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检测数据、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以智慧法治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4号，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原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通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通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原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1.547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坊二路、协坊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集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1: 菜篮子连着民心，前阶段持续降雨天气对本地水叶菜的生长和采收造成一定影响。当前晋江的市场供应情况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梅岭综合市场，不少市民正在采购。蔬菜摊主坦言，雨水导致青菜烂在地里，上市量减少。
5: 小白菜现在看来，有的6块，有的7块，以前有五块，有6块。比如土豆喽、西红柿喽，还有洋葱这些就没有涨了。
4: 相对于蔬菜价格，海鲜区价格则呈现季节性波动。肉类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6: 这个150块了，这个叫大高价，这个叫草鞋了，15块了，这个叫白鞋了，30斤卖30了，这个钱的话有15、17只了，一份大水饺，这海鲜的物件无法让你稳定，直接的给。
7: 没皮了哈，不会没皮了，连骨炸10几块，14块，没皮，后腿一个好14块，太值得。全腿一行皮是12个咯，三针是用咩咯？三针是15个咯。
4: 目前梅岭综合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相关部门正在加强价格监测，确保市民菜篮子拎得稳、拎得安。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华语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的去做，
2: 包括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你要去赋能，要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0: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宇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1: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工人。
0: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的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来，你要什么？要这个是吗？好嘞。
2: 来，
1: 接下来
3: 按一下手印了。
1: 看哪个喜欢，
3: 按一下。
4: 色。
5: 好，好，很棒，
1: 好。
6: 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7: 单靠他们老师的群体，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8: 让我们下次有请我们已入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7: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直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9: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7: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奶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术、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双向一个赋能，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以及健康向上的一个良好品质。
10: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手指印，把我们的树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同学们的合作，我们的友谊树才能这么快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和合作有关的小活动。那今天这节课呢，需要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呼吸仪器搭建起来。慢一点，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11: 加油，
10: 好，一起加油，给他喊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13: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10: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 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补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交宅呢，它是建于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交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啊、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
0: 说法。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这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滕王阁里面的，就是说我们文字文章啊。要像龙凤那样的精美啊，有力量啊！这些麒麟啊、马啊、狮子啊、水果篮啊、花篮啊、牡丹花啊、南瓜啊，都是寄托美好生活的。葛洪跟麻姑，它代表了健康跟长寿。我们这门楣是保护狮子啊，因为我们这一世祖呢，蔡之父他在南宋，他的官名是保木阁大学士。保木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就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皇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四这。清光绪十二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交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的，那你就得钱啊，家交，那得钱那是蔡之深，当时捐了大银最多的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的。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意思不是很浓了、啊。那我们这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记得非常遗憾啊，就感觉到我们这栋古大厝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想什么话都有，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0: 一个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古塔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处里面呢，找到他的事物，他传承他的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灰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哈、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全球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好，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原来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认识了全球的若干人。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它的博物馆、它的美术馆。当然，也有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的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河为华夏，山从河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
3: 还不是茶叶。
4: 这才是茶叶。
5: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我从事茶行业几十年，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茶叶销售到种茶制茶，不变的是我为追求一泡品质好茶的初心，以及对家乡那一片茶园、那一杯茶汤深深的眷恋。打造一杯品质优良的远泰细茶是我的毕生追求。我是远泰茶人唐允。

我们这个元泰细茶现在就是，冲泡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求，就是可以直接入杯，但是泡绿茶就是水温不宜太高吧，应该在90度左右。那这个泡绿茶，应该我们按正常来说，像这种杯子每一杯，4克左右。这种茶叶，我们元泰细茶，你看它的条形是紧结整匀的，然后泡出来汤色是透亮清澈的吧，水温在90度左右就行。泡绿茶水温太高了，把这个茶叶的本质都影响了。泡出来，它这个茶叶，你看它的条形是细茶吧？顾名思义，就是条形是很细的。它茶叶，条形紧结，还带白毫，还显毫。泡出来，味道是把栗香啊、花香啊特别特别重。

按器材标准是一叶一心，只能采这样子。这种茶叶就是偏产的，等于是两叶一心。按它标准是这样子，这个都是两叶一心。像做好茶叶，除了做单芽以外，就是一叶一心。如果到这个两叶的，就是通茶的，就普通茶。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主要因为像我们现在做好茶叶，主要的关键点就掌握在茶青，长出来的时候。

住的抓紧给它拆掉，耽误一天它这个茶叶就一个晚上就能粘出来好茶，第二天就做不出好茶了。明前茶它是每年我们在三月十号左右就开始开采茶叶，等于在二十五号之前吧，就半个月时间，这一批茶叶出来能做好茶。等于二十五号以后到四月五号这个二十天也算是明前茶，那也没有好茶叶了。它季节到了，茶叶即使是短的采回来，它茶叶的品质也不一样了。像现在这个茶叶全都是芽头嘛，我来看这个回甘啊，香味啊，就煮这些了。

我跟茶叶是已经结上缘了，是，我是93年就开始接触茶叶吧，一直到现在，对这个茶，元泰细茶吧，我是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的家就在茶园中间嘛，天天都在这一片转悠着，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茶厂是村集体的，很规范啊，那时候。天天这个茶园都有人值班啊！那时候，93年那时候我去北方闯荡，我觉得我们自己家有茶园了，为什么说不把这些资源发挥出去呀、啊？所以说我在天津就开始做茶叶生意，就开始真正的去接触茶叶。以前我们是做销售的嘛，一个是，我们这里的茶叶品质那么好，我不想觉得把这些资源全部埋没掉。19年吧，我就回来，我算是回乡创业嘛。其实我当时回来做这个茶厂的时候，好多人都劝我不要做这个事，特别辛苦。但是我觉得，为了把我们这个茶叶做好，我是吃一点苦没问题，我就开始回来，把这个茶园重新再开垦起来，重新把这个茶叶，把我们这里的好茶叶，再重新振作起来，长供销一条龙嘛，我把自己的好产品做到北方去，重新再把这些好的品种给销毁掉。

因为一个是海拔，你如果说海拔不够，种出来的茶叶品质就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我们这里的土壤是比较适合种茶叶的。这个茶叶我们拿出去给顾客一品，哎，人家就喜欢这个。所以说你想茶叶做起来一个必须品质，如果没有保证，即使给你炒糊了，政府是下很大力度给你炒起来，炒起来也没有，人家不买你东西你怎么炒，对吧？还有一次，哎呀，说这个茶叶被你骗了，那就完了。所以说品质是很关键的，品质好没问题，做的他就人家顾客能接受了，你不卖的他还走。在我们元泰这个，在我们元泰同安嘛，这里的这个地理优势啊，气候的优势啊，

0: 所以说茶叶品质应该来说在全国倒比较受欢迎。
1: 这几年国家的政策也比较好，我们政府各部门政府也很重视这个，作为茶企也得去慢慢的去努力吧。
0: 所以说我对他这个特别有信心。我想因为这些如果说做出一个更好的品质，会更受欢迎吧。所以说我想一直想把这个元泰西茶做得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叶是有灵性的嘛，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跟你相气啊。你认真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它才会有香气慢慢做出来。从93年学起到这时候一直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要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这个是我的追求。认真对待每一片茶叶，我是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德喜。这包是肉桂，名字叫木兰回首，在我心目中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最早喜欢斗茶嘛，这包茶是我一直斗下来的，状元肉桂，状元肉桂呢就改为叫木兰回首，专家们认可这包茶，也有桂皮香或者是花香，很多的香气嘛，它变化无穷，只要每一层每一冲它都有变化。

我们严查通报方法是一样的，第一冲可能说稍微20秒冲就要出水了，第二冲第三冲就10秒钟左右就要冲。醒茶和洗茶，但有的人一定要洗一下，第一泡不喝，还醒茶呢，他是把杯温一下，他给客人闻一下他的香气，他就醒茶。它有可以一个肛闻，其实肛闻也闻出出来它的一股非常舒服的味道。哎，我们第一泡你看喝一下这种的肉桂，第一冲它是有点火攻的，肯定会有一点火攻，它的霸气会比较强一点，跟大黄袍不一样。大黄袍它是综合性，它也有香也有水，肉桂它只是有香和一个滋味跟霸气，香不够肉桂嘛。纯不过水性，这是我们武夷山岩茶说法一个说法。其实肉桂哈，它有分成几个档次，第一个要喝它的品种香，肉桂本身特征就是桂皮香嘛，还能做出果香和花香，它有好几种香，桂花香啊，还有桂皮香啊，还有什么兰花香啊，很多种香，就看自己怎么去体会它的香气。作为一泡好的饮茶，品种香要有蚊香、盖香，还有那个水中香好不好？第三个就要闻它的底香，就是桑香嘛。喝的时候喝它的滋味感，滋味感强不强，吞下去要会滑。肉桂这块哈，会都有带微苦，还涩味稍微轻轻的有点，其实有的涩味它是刺激感，不是涩味。喝完以后停顿个10秒20秒，它会化成回甘甜，这是辛苦后甜。肉桂其实目前来讲是没有老虫，它只有老树，就根据客户的要求，他有人喜欢那个老树的味道，但有的人喜欢的是嫩虫一点的，沙口一点的。老树它只要它的滋味会更好一点，它就没就柔和性会强一点，嫩虫它会更霸道一点。一般肉桂是没有去到一定树林挖掉，一般都不可以，留树的也有，就留高虫的这种，还有一部分到一定程度会拿去轻微的种紧一点，第二年长出来叶子，个枝条会粗一点，它的霸气也会强一点。这一虫可能你喝一下看，它整体的滋味感就强了，你喝它花香很显啊，这个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茶。放在哪里它都会显示出来，因为我自己学茶的一直就喜欢肉桂嘛，肉桂就一般我获奖率会高一点。我们做岩茶这块哈，就是其实这个就有奥妙了，要讲到你做青抗青，要会抗得懂青呢才能做好这个青。今天这个是内虫采下来的或者是老虫采下来，你做法就要按这个去变化了，不能统一同样一下做法，就是技术这块就要靠去调整。做的工艺一个就是机械的，一个是手工的，手工是我们传统做的，既然会拿来做手工的都是大部分是师傅去做的，是做坏的比较少，做出来非常好的机械的也有超过手工的，都有，但概率不多。按我个人理解，手工的它一个我们做青这块汤的比较薄，它总共做出来的量也做不出来，还有一个整个清晰度会干净一点。我们机器这块量也多，堆的会可能厚一点，它的纯净度就没那么强。Thank you.
们武夷山它有分成两种的，一个是斗茶赛，一个是茶王赛，都是我们送去的，这没有过标出来是谁的嘛，啊，都是暗马的，它的品马是很正规的，最后评王结束才来猜密码的，才是谁的谁的才知道。茶王赛就是我们庄家的人评是谁就谁的，斗茶赛呢就是所有观众人都可以去参与，也可以去打回，就是这个就意义在这里。要斗茶这一块，就是我们送样来每一个品种，那肉桂我们肉桂是当家品种嘛，肉桂水仙是当家，还有大红袍三种，一般每一个赛事都会一个品种将近会一千包。我们还有一个茶叶局，我们市里搞的，它送样少，大家就很多人送，就两斤嘛。二一年是送样者是最多的，达到11800包。我目前也是武夷山庄家库一个成员，因为我们去喝茶，整整喝了17天，十几个庄家就是黄德大就很用心去喝。总的来讲，它一个是可以提高我们制作之户这块的品质。很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我今年也去送了，没拿到奖。那个我明年肯定会去努力一点。你没去斗过，他就一直觉得我的茶就最好，有这么认为嘛。你一去斗完以后，大家你也可以去喝，喝完就可以把整个武夷岩茶的品质会提升很多。我们做茶呢，一个要有耐心，边做边看边学，所以就慢慢的进步，还要自己要有思路去好好的去研究啊。还有一个，我们师傅当时很严格，茶青丢到地上你没去捡起来，或者是你踩过去，那师傅就会讲了，既然学这一块了，你怎么把茶青就在浪费的，是不是？你不尊重茶叶，那你做什么茶嘛？或者我从那里下来，我对茶叶每一片叶子我就很认真，所有丢到地上我都会捡起来，包括我跟我后面的徒弟啊，我们都会这样，就按我师傅的要求去做。做茶30年了，你把我两位师傅的手艺已经学来了，要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这个是我的追求，不能断掉，一代一代把我们的传统工艺做到顶尖去，就可以把我整个我们武夷岩茶的传播这个做下去，越做越大，要把所有年轻人聚中在一起来，认认真真去把这茶产业给做好。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

0: 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 什么鬼事？
2: 不会有影响的，
3: 不会有影响。
2: 少纳一点税，
3: 不
2: 会
3: 有
2: 影响的，
3: 不会有影响的。
4: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理。
2: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4: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2: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5: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6: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7: 还是都没钱吧？拿什么补贴？
1: 停下，停下，我错了。
2: 医药好贵。
1: 这是账本。
8: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华语的终极的愿景是成长为世界的经典航母，它不但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能化的设备，同时它应该拥有一流的工人。这些工人他必须要懂技术、懂理论、懂知识。
1: 近期在组织现场的工人进行一次培训，然后培训之后我们会针对抽查或者是现场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按照这样的去做，
2: 包括我们整个 SOP 表单跟我们的这个 MES 系统的这个实时的数据监控，我们各项参数每天在这个操作中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重点提醒了我们哪些项目我们还是要去核对清楚。
3: 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提升，以及设备的一个提升，我们很担心自己的技术跟不上我们的新的这种设备，很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担心自己这十几年的手艺就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施展下去了。

0: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从以往的他们一个流水线的工人成长为我们智能设备的一个指挥官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职业有更强的一个认同感。第二点的话呢，他对个人的整个职业的成长有了更清晰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进程的提出，他们学习的劲头比以往更高。
1: 前期的话，因为工人包括我在内，可能都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痛苦的啊，都是一个痛的这个转变啊，因为从一个传统的改变啊，你要去赋能，要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转变啊，大家都是要经过长期的磨合。
0: 通过我们的培训体系，我们萃取到华宇在20多年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一些成果，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萃取啊。同时呢，我们培养了60多位集团的这个内训师，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我们能够快速地复制到每一个生产车间和每一个部门。
2: 新时代的纺织工匠的话，我是个人觉得我们不但要守住我们的这种老的传统的这种工艺，还要守住他们这种匠人的精神。那同时呢，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去学习我们这种新的 AI 智能工具。
1: 我认为智能制造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岗位升级。

0: 那么未来我们制造业淘汰的是只会简单操作、固步自封的工人，那么我们更加紧缺的可能是懂工艺、懂数据、懂协同、会创新的复合型产业的工人。
1: 过去我们拼的是汗水，那未来呢，我们更多的是拼的是智慧。未来我们也希望打破产业工人的成长的天花板，把人口红利转为我们的人才红利。

0: 新学期，希望所有同学们在校园里踏实进步，收获成长。
1: 来来来，你要什么？要这个是吧？
2: 好嘞。
1: 来，
3: 你也来，
1: 按一下手
3: 印。
1: 看哪个喜欢，
3: 按一下。
4: 色。
3: 好，很棒，
1: 好。
5: 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6: 单靠他们老师的情绪，有时候力量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退休老师，我们就组建了一支这个队伍，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带领着我们老同志到学校大门口，一起帮助新生入学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引导。
7: 让我们下次有请我们已入学志愿队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的同学们进行朱砂点字。
6: 有新生入学，我们都为的孩子朱砂点字点智慧，让他们更安定，更向上。2016年、2017年的时候，普通校园都有研学活动，但是对特教来讲从来没有。当时我们就跟学校来沟通，说我们请这个普通学校优秀的这个少先队员，我们一直大手来牵着两只小手一起活动，就每一年都有一次的研学活动，带小朋友出去不单单玩，我们还体验一些农耕活动，或者体验一些军事活动，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煮饭。
8: 纪律生长，目光启航，耶！
6: 一年年看着孩子在进步，特别那个老师，他们进来都会跟我们爷爷奶奶打招呼，以前来就头低着走着进来，现在他进来他会主动来讲，奶奶我认识你，有的会讲说奶奶你好我又来了，他会主动来跟我们来互动，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还有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开智，今后能走上社会，能独立的生活，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今天的开学典礼主要有成长之门、成长手印术、学校徽章以及班级的迎新活动等等。那通过一系列的沉浸式体验，让孩子呢学礼仪、明习惯、懂感恩啊，培养孩子这种良好的品行。我们这学期主要还是聚焦文明礼仪的，还有行为习惯养成与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双向一个赋能，去培养孩子良好的心态以及健康向上的一个良好品质。
9: 今天通过同学们的手指印，把我们的树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有同学们的合作，我们的友谊树才能这么快的茁壮成长。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和合作有关的小活动。那今天这节课呢，需要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呼吸仪器搭建起来。慢一点，现在我们生命仪器已经成功搭建完成了，下面我们就要来尝试着吹气球。
10: 加油！
9: 好，一起加油！

0: 一个人不能把气球吹起来，管子会漏气，所以需要同学们的力量一起帮忙。
1: 我刚才堵住管子，还给同学们喊了加油，在我的帮助下，同学成功把气球吹了起来。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沟通交流。
2: 今天设计这堂课的话呢，是基于早上校园之树的一种延续。那今天下午这节课呢，就是让他们来相互合作，一起来组建这个生命仪器。你们信任我们，我们也会帮助你们。我们这一学期的话呢，通过心理团辅课，希望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适应到社会的生活中。

0: 人家还说你回来辛苦大是为了赚钱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的、啊，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蔡家交宅呢，它是建于统治年间，大概是1851到1874年，就是蔡家交到菲律宾经商以后回来盖古大厝，那就是华侨比较重视他们的根呐、啊，就是老家就是他们的根呐、啊。五开间，
1: 五开间是什么意思？
0: 五开间是这样哦，我们这个大门进去，啊、左手两间，右手两间，中间这个厅。
1: 有一间
0: 算一间，
1: 二进、
0: 叫二进呢、啊啊。二进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天井，我们走到下厅是一进，过了这个天井再进大厅的那叫二进、啊啊。
1: 像这个水缸的作用是？
0: 有一种防火的作用，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这个风水。
1: 哦，有一个说
0: 法。风水，哦，家里有水。我们这个闽南古大厝，这个大门的这一部分哦，是古大厝建设的一个精华。它有这么几个方面呢、啊，一个是它的雕刻，像它这个木雕啊、砖雕啊，都有它的文化来源。那你看那边藤椒，啊，这边起哄，它这是滕王阁里面，就是说我们文字文章啊。要像龙凤那样的精美啊，有力量、啊。这些麒麟啊、马啊、狮子啊、水果篮啊、花篮啊、牡丹花啊、南瓜啊，都是寄托美好生活的。葛洪跟麻姑，它代表了健康跟长寿。我们这门楣是保护狮子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世祖呢，蔡之富他在南宋，他的官名是保木阁大学士。保木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是这是他的大孙子的名字。当时因为他四个儿子在战场上就牺牲了，为了保护南宋皇帝，所以他这个盖这个皇子的时候呢，他就用了四这。清光绪十二年，就是1886年，重修安平桥的时候，那我的高祖蔡家交跟他的二哥，当年他们捐的大银最多的，那你就得钱啊，家交，那得钱那是蔡之深，当时捐了大银最多的200大洋，那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修桥董事，负责修这个桥的事务的。为什么要修这古厝呢？因为我们早些年哦，对这个古厝的保护啊，意思不是很浓了、啊。那我们这隔壁的，他们把古厝拆掉了，建新的了，所以我记得非常遗憾，就感觉到我们这栋。

大处啊，如果不修不保护啊，也是处于很岌岌可危的。人家还说你回来修五大处是为了赚钱呢、啊，你是没事干回来想赚钱，那七七八八话我们不要去听那个，不要受那影响。你要听人家的想什么话都有，那你什么事你都不要做了。

0: 个是我们对老祖宗也有个交代了啊。那如果在我们手上，骨它就倒了，没有掉了，我们觉得对先人呢有点愧疚了。我们是一种华侨下南洋的一个历史见证。我们中华文化到哪里找啊？很多在古大处里面呢，找到他的事物，他传承他的见证。
1: 蔡家家宅，它是清末晋江闽南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它集木雕、砖雕、石雕、灰泥雕一身，这些雕刻呢都非常精美。通过修缮，那让这个建筑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呢延年益寿，让它保护好，能传下去，那未来呢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能够为乡村振兴去服务。

0: 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哪怕到我们现在来说，也还是很难的。那它能创造的商业价值很低。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日客书房的吴金岭。今天就非常有幸邀请田辉作为我们这个交换人生第14期啊主分享嘉宾来讲，他是怎么就是在十几年这个时间里哦，往复就往返的来了泉州50次以上的。先来交给你们两位啊，老田可以先介绍自己吧。
1: 原来是不上学的，是在家里面上学。来说的话，就是上泉州的若干。
2: 十多年吧，大概有50次左右。和吴老师大概是4年前认识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它有几点是非常迷人的：它的图书馆、它的博物馆呢、它的美术馆呢。当然，以我们民间的这些这个文化空间，因为通过这些文化空间，我能够认识到更多的人。
3: 我可以来参加这次互动。非常好啊，我觉得泉州有好多的这些人对泉州这种对泉州的热爱都发自内心的，然后很多泉州人最早的时候是喜欢走出去，现在回来的年轻人更多了，而且见过世面，可以把泉州发展得更好。
0: 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有这种泉州人自建房那种感觉的，就80、90年代的自建房，典型风格。它又天井很小，但是呢，做的事情特别多样啊。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一种业态去看它，它其实很不典型啊。它可能不是典型的书店，可是它可能也不是电影院，也不是书店，也不是酒吧，也不是餐馆。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自己笑它，说是四不像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定义它其实可以类似叫做复合文化空间嘛。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就做过一个书房，就叫日客书房，但是那个书房会更像工作室，就比现在还像。就那个我们会在那边也是做出版啊，做写作的活动。北京我待了很久，差不多20年嘛。那对我来说，北京的大部分的可能性我都已经试探过了，我已经知道它对我来说没有新的可能了，没有什么新东西的。那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回老家吧。啊，因为其实这些年经过我们在北京的这个历练，还有一些观察，其实我觉得回到老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海报都是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的记录。你看这个哈、啊，这个系列，这个是一个小型音乐演出。这个活动是叫发现泉州，就是主要是邀请一些嘉宾朋友来讲泉州本地的一些主题。这个闽南青年影展，我们去年就做了第一期了，那今年是第二季。实际上是比我们想象要好很多的。去年第一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做了2天2场嘛。然后真的都是满的，然后今年这第二季我们就全部做成是闽南语的，找了8部闽南语的短片，将近2年，不完全统计嘛，到现在应该接近200场活动，就是密度高的时候就一周就会有3场活动。就现在就是有个词叫这个叫在地嘛，在地性，就这边的在地性会更强。可以说很自豪的一个事吧，让泉州很多本地青年，还有很多外地路过的、旅居的，甚至游客，这些文化青年能在这里聚集起来，能在这里互相认识、交流、探讨。
2: 因为做独立书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项目从商业上来说是本来是不挣钱的，但是这么多年他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坚持搞活动，这个是我最尊重他的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在宣传泉州，使泉州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而把泉州要变成旅行目的地，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泉州，认识我们的闽南文化。

其实这几年应该有很多文化青年都是从大城市就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一些更小的地方，啊，散到别的小城市呢。这其实有点像星火燎原。我们希望说文化旅游文旅这一块啊，它应该可以更深入一点，它也不只是游客的事，也是本地人，也是本地文化青年的事情。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4: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 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5: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6: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2: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7: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

0: 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 47.1%、 13%、 29.8%。 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5.9%， 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20.6%、 14.5%、 18.5%。 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 2.76 万亿元，增长 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0: 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 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2: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 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3: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啊！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绿色家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稍后的投洽会观察，我们将带您通过投洽会这个窗口，观察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发展的稳定锚。我们还将聚焦福建各地的灾后恢复，了解漳州南靖云水窑那棵在暴雨中倒下的古榕树最新情况如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2: 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从会展中心到博览中心，新场馆不仅有气势，而且更热闹。
4: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在上升，世界的目光却看好中国。中国为何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稳定锚？投洽会的热闹背后藏着至少3重信息。预期稳，来的客人自然就多。本届投洽会，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设展，展览面积从12万平方米扩大到20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首次双主宾国芬兰与沙特共同亮相，首次双主宾省广东与青海同台推介。在全球跨境投资面临不确定性之际，酒吧的热度不减，本身就是世界用脚投票的明证。
5: And we are very honored and happy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So this time, Finland's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joined CIFID with a large Finnish business delegation that had like more than 40 different Finnish companies from the fields ranging fro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digitalization. So we are of course hoping that these Finnish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create new connections here and keep on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Chinese companies to provide new solution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6: China is a very big country and a lot of economy here. So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in this event to participate with the Saudi delegation in looking for the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China, in logistic, in IT, and also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Chinese investors.To invest in the data centers, IT, AI in Saudi Arabia. So 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that Saudi Arabia is providing now.
4: 从引进来到双向投资，中国提供的投资平台定力十足。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达到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11.1%， 对外投资存量连续九年保持在全球前三。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有5.8万家，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投洽会永久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国投资世界的提及不稳。
7: Every time when I come here, I'm feeling very energetic atmosphere, and this place bringing all people around together, to work together, for investment, to promotion, to present what their countries and including China can give and can take. We are open to discuss. That's our goal, to reach more cooperation.
4: 中国开放的大门稳稳地打开，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止。本届投洽会首设1.2万平方米 SIPS 跨境银企合作专区，34个国家和地区的45家外资金融机构与29家中资金融机构联合布展。这说明中国正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制度型开放又将迈出关键一步。
8: 这次投洽会上，我们感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企业来咨询的多是怎么引进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关心的是怎么走出去更稳。我们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清算网络，构建了覆盖跨境结算、贸易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避险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今年前7个月，跨境人民币收付量已经达到了1.26万亿元，创了历年新高。这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这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是双向投资深入发展的一个注脚。
3: 新馆启新城，投洽会这把金钥匙将继续见证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和稳定锚，中国将为全球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
0: 三次能级跃升的投洽会，今年更以20万平方米的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增幅超60%。近130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如约而来。扩容的投洽会，正是中国强大磁吸力的生动注脚。本届投洽会更以预见未来资本对接管、全链条路演等务实设计，主动为全球资本提供跨国投资服务。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投洽会传递清晰信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的承诺，更是中国传递给世界的坚定信心。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把握开放大势，开创发展新局，祝贺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
9: 本届投洽会进行绿色低碳办展，位于国际博览中心旁的1号、2号仓储屋面，面积达7159.5平方米的光伏矩阵，每年可为场馆送去122万千瓦时的清洁电力，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008吨。同时，为保障投洽会用电稳定，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启用了一套零尾气、低噪音的新型移动储能装置。一旦核心会场突发停电状况，它能够在2毫秒内完成电源无感切入，确保会场的直播、同声传译、大屏、灯光等用电设备不断电。
10: 这套储能装置可以全面保障会场重要保电负荷的不间断供电，既守住了供电安全的底线，也符合本届投洽会绿色低碳办展的理念。
2: 9月8号，第4届营商环境论坛在厦门举行。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袁达，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梁昌兴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为主题，旨在搭建营商环境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全球投资者把握多元化投资机会，营造高质量投资环境。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法规司连续第3年发布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发布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典型经验，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
9: 今天，产供链国际合作对话会在厦门举行，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佩德罗·曼努埃尔·莫雷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谭云坤出席活动。会上发布并解读了《中资企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来自塞尔维亚、沙特等多国嘉宾围绕全球产供链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维护国际产供链韧性和稳定等议题展开对话交流。
1: 记者从7号召开的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上了解到，泉州将加力两创融合协同，构建一湾引领、两翼齐飞、多点支撑的全域创新空间格局，升级现代化基础设施，厚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势能，加力发展方式创新，推动产业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产业化，培育更多零碳工厂、零碳园区，推广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模式，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扩大科技交流合作，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生态。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5%以上，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泉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高地和区域创新中心。
1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3号下午，漳州南靖云水窑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倒了。作为云水窑重要的文旅 IP， 到当地旅游的人几乎必打卡这些古榕树，也因此倒下的大树在这几天冲上了热搜。在网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晒出曾经打卡的照片，字里行间都是惋惜。大家想知道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再种回去？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所有关心这棵古榕树进展的朋友们，当地正在对它展开抢救修复。我们先来看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南靖的云水窑景区，那么连日来呢，通过争分夺秒的这个平整这个河滩场地，打通了这个大型机械的这个作业通道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台的这个300吨的这个大型起吊机呢，已经抵达了这个我们古榕倒伏的现场，准备呢对这个倒伏的古榕进行一个扶正覆状。那现在呢，各方的施工人员呢正在紧张的作业呢，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吊桩扶正呢做准备工作。
1: 此次倒伏的古榕位于云水窑景区的核心区，树龄624年，与一旁的另一棵674岁古榕并称夫妻榕，是云水窑景区的标志性打卡点。记者了解到，古榕重量约100吨，树干直径超2米，需要10几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冠覆盖面积近2000平方米，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大小，是福建省内罕见的大体量古小叶榕，属一级保护古树。树木倒伏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集结省市县古树保护专家实地研判，量身定制救治修复方案，为百年古榕续命复壮。
13: 断掉的树干马上要进行一个切除，这个根部它没在土壤里面，它的营养跟水分是远远不够的，截掉以后都用塑料膜给它盖住。为什么？就是要减少水分的蒸发，要每天都要喷好几次。
1: 挖掘、起吊保护等现场作业争分夺秒，而省市县专家们的会商也在紧张进行中。
14: 作业面这边的话就给它做扎实一点，就是那个现在这个作业面啊，这个还是
15: 很窄
14: 的话，我们就担心什么呢，就是这个树掉完以后，等一下悬在那个地方落又落不下去。
16: 我们的枝干切口最好斜切，可能里面有纵向撕裂的，到时候可能伤口都要进行杀菌，腐烂的伤口也要清干净。
17: 种植学因为我看现在还没处理好，反正就是没处理好之前我们暂时不去吊装，它的老根它再生能力非常弱，我是建议以气根为主，气根的诱导为主。
18: 我们要定好这个基础，保证它成活的一个叫做根系啊。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根系会再次腐烂，啊，腐烂完了根没了，那树也就没了啊。所以说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1: 树穴挖多深，怎么回填土，水里倒伏的树枝干情况如何，怎么起吊才能最大化减少树木的损伤，每一个问题都是考验。
15: 截至记者发稿时，作业人员正在紧张准备将沉在水底的树枝干吊出水面，待整棵古树修剪完成并保护措施全部到位后再进行吊装扶正。
11: 这株与香菱古榕合称夫妻树的绿色国宝曾经是电影镜头下的诗意地标，更是当地百姓和八方游客心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为一棵古树全力以赴，是对自然遗产的敬畏，更是对民众心中历史温情的尊重和呵护。从清理现场开辟生命通道，到用毛毯包裹根系保湿，专家连夜研究复装方案，科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写满了真实。没有口号，全是行动，这是福建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温暖缩影。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同样遭受本轮强降雨袭击的三明，九个县市区4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雨量达176.2毫米，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在这场雨风雨的较量中，三明市全县布防，成功处置多起地质灾害险情，最大限度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9月4号上午，三明沙县区正湖乡建坑村村民王月珠与村干部再次回到现场查看房屋的受损情况，看到被山体滑坡损毁的房屋，他仍心有余悸。
19: 那你知道这上面会滑下来嘞？还好他提醒我们。
4: 记者了解到，8月28号上午，建坑村进入高风险戒备状态，包村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值守，开展全天候巡查。当天傍晚，巡查人员发现建坑自然村11号房屋后山边坡存在较大地灾安全风险。
20: 华县这边有黄水，还在看有点小流荒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赶快上报乡华县指挥部吧，叫他们赶快撤离吧，转移到我们村部的那一个避灾点嘛，进行居住，只派一个人来24小时盯住，就是以防他回流。
4: 当晚22时51分，后山边坡突发山体滑坡，由于巡查及时、研判精准、转移彻底，成功避险此次突发险情，没有人员伤亡。
21: 把所有在册的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点的受威胁的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第一时间联系沟机抢修道路，联系供电跟供水抢修断水断电的情况。
4: 在强降雨中，宁化县志平畲族乡邓屋村巡查人员及时发现村民屋后坡脚渗水异常，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入户预警叫应，迅速将两户三名群众安全转移。
22: 我们立马对现场进行了应急处理，警戒线拉起来，我们也同时对附近的住户也劝诫不要靠近，避免受到伤害。
23: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有一人出现险情。
4: 像这样预判险情、提前转移群众的，还有尤溪县西城镇三山村、清流县沙吴乡上平村和大田县石牌镇上坡村。这次台风防御中，三明市以严密的防控体系、务实的工作举措，为群众筑牢防汛、防地灾安全屏障。截至9月5号，全市累计下沉干部3.7万余人次，妥善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2404人次，全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实现了零死亡、少损失的防御目标。
24: 精心朝圣会深度练商机，热忱带宾朋，做好东道主。第26届投价会福建省团邀您投资八米，共创未来。
25: 支持进出口贸易发展，服务新时代对外开放。
24: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0: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1: 建议每日饮奶300克或相当量的奶制品，高血脂和超重肥胖者宜选择低脂奶、脱脂奶及其制品，乳糖不耐受人群可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
2: 在全国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福建海峡银行金融知识进校园教育宣传启动仪式8号在福州延安中学举行。活动中，金融副校长结合真实反诈案例，针对学生常见的游戏教育诈骗和刷单陷阱，开展专题金融课堂。现场还举行金融知识宣教角授牌及金融知识读本捐赠。据了解，福建海峡银行已与省内13所中小学建立常态化共建机制，建立家校联动模式，普及金融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近年来，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精准赋能，3名老旧体育场馆完成叠变升级，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优质健身资源。在游歇县体育运动中心，崭新的足球场绿草如茵，乒乓球馆、室内门球场等设施错落有致，已成为市民健身的热门打卡地。谁能想到，就在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设施陈旧老化，加上边坡水土流失、山体滑坡等隐患，不仅无法满足群众健身需求，还存在重大安全风险。为补齐民生体育短板，当地将体育场馆提升改造列入2024年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项目于2024年9月开工，总投资3109.54万元，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3000万元，分为滑坡治理、铺设塑胶跑道和足球场专用人造草坪、场馆改造等3期进行，目前已全面竣工投用。升级后的场馆为今年第18届省运会的多项赛事提供了场地保障。据介绍，近年来彩票公益金已精准赋能3名江乐、建宁、清流等多地23个体育类项目建设，累计投入约1.14亿元。下一步，3名将进一步推进彩票公益金项目落地见效，为当地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慈爱春常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青春向善主题活动日前在福州举行，现场设置爱心企业捐赠证书颁发、社区物资捐赠等多个环节，青少年公益专享基金同步签约落地。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艺术交流会、第4届闽台大盛文化交流研讨会开幕式日前在顺昌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大盛文化如何对接当代审美、讲好新时代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互学互鉴等开展交流研讨。2026年福建省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兽医化验员近日在3明举行，来自全省10个代表队的30名基层兽医化验员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福建出征全国大赛。福安近日开展白露茶质量安全与兽药科学使用专项培训，聚焦茶园科学用药、绿色防控、科学施肥等重点内容，针对性纠正茶农日常种植用药误区，助力白露茶绿色优质安全标准化生产。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德国企业代表团点赞晋江制造；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年底完工；
1: 安海镇可木村把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7号，近30家德国企业代表在参加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后，实地走访了海纳、凯嘉、成达三家晋江装备制造企业。晋江制造的实力让德国客商纷纷点赞，多家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期待进一步拓宽经贸往来，助力晋品出海。
2: 德国交流团首站来到海纳机械车间，里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制造工艺让德国专家频频点头。在凯嘉公司，德国客商参观了智能化个性化鞋机制造流程，还走进 3D 打印车间亲身体验 3D 打印鞋品。在成达齿轮，企业代表近距离观摩比亚迪、吉利、长城等品牌新能源及混动车型齿轮变速箱智能产线，感受晋江制造的创新活力。
3: 他说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觉得这边的企业他转型，他不光是在保护，就是一直是维持他的这种传统的工业，而是在传统工业基础上在进行转型，而且技术在更新迭代，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有一个发展的这种前途，然后呢以后才能在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竞争力。说他这次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看到这么多就是中国的企业，然后在做自己的产品，然后生产线呀，给他印象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中国之行，然后回到德国，看到德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能有哪些互补，然后互相能够增加业务合作的这种趋势和潜力。
2: 德国是工业 4.0 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智能制造的标杆。此次来访的德国代表团涵盖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高度契合。
4: 我们的话有很多就是配件啊，也是通过说购买说德国的品牌，然后也有跟这些品牌长期的有个合作，这种机会确实也是很难得。就是也想说大家多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得继续的去突破，然后想看一下我们德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2: 通过这次中德交流对接，双方将围绕制造业实际需求，推动工业服务精准匹配，依托晋江丰富的产业场景，促进德国技术优势与本地产业基础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助力晋品出海。
5: 不让我们特别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参观了这个复英的这个对，然后这又到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知道社科院、中科院是在泉州，但我没想到泉州企业还有这么好。
6: 我们三位女性，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德国生活工作了差不多有30多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卧虎藏龙。我们以前知道泉州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城，但是没想到泉州在工业发展这方面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很震撼。我们三个能够给我们这些想出海的企业基本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从出去到市场调研，然后到落地到物流。
3: 我们也会助力中国的公司出海到欧洲，然后提供这种更好的服务。
1: 八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当天上午还召开市政协年度重点工作推进会，各委办汇报近期至年底的重点工作开展安排。黄天凯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年度课题调研提质增效， 要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收官，推动课题研究各环节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八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2: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并认真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黄天凯强调，要深学细悟基层工作方法，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真正让政协工作接地气、聚民智、惠民生。要准确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引领青年委员和青年干部担当作为，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要深入学习贯彻两部重要法律，切实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坐实生态环保专项民主监督，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至磁灶镇新安村路面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行中。
1: 七号，记者在国道358线晋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涌，两台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地向前延伸。
2: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1: 与此同时，旧路病害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洗刨、清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2: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交通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1: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3: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元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东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东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 1.547 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坊二路、协坊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0: 立足辖区产业实际，安海镇可木村将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整合网格阵地、宣传宣讲、实战演练和微型消防站建设，以训促练，以练筑防，筑牢工贸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1: 七号上午，在和盛皮革制品工贸有限公司，一场消防逃生演练就地开展。随着消防警报拉响，车间、办公室员工迅速捂住口鼻，有序撤离至室外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培训人员现场实操教学，细致讲解灭火器、消防水枪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
4: 所以我们平时每个月都会不定时的进行消防演练，然后给员工带来这一方面的相关资讯的一个落地。平时也会，他们也会主动排查各项那个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此次演练是可木村统战委员、微型消防站站长许艳林参加全市第一期镇村义务消防队伍骨干准军事化培训班后，下沉企业开展的首场集中培训。他通过理论讲解结合现场实操，切实帮助企业员工掌握实用灭火逃生技能。
5: 我们可木村企业多，当时我就想要把培训所学的带回村里，带回企业，教会员工排查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掌握逃生技能。
1: 徐艳林告诉记者，可木村皮革产业集聚，辖区现有企业152家，常住人口及务工人员8000多人。村两委始终将安全生产宣传、消防应急演练作为基层治理的先手棋，主动作为常态落实。下一步，他也将深入辖区企业开展相关培训，助力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防火避险、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区域安全发展屏障。
5: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我们辖区的企业进行消防培训跟演练，让更多的企业员工都掌握消防这一块的逃生技巧，做到人人会防火会逃生。
3: 7号上午，随着320名新生的报到入学，标志着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办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布局更加完善。
1: 7号上午，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司其职，耐心解答问题，引导办理手续，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名新同学。
6: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这边非常壮观，看起来非常大气。教室呢是配备有空调，然后有多媒体。我们的宿舍是标准的6人间。我希望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也跟绝大多数家长一样的心愿，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考上就是满意的大学。
1: 新学期，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用，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教学实训、生活配套等设施全面升级，学校办学硬件水平迈上新台阶。
8: 投入使用的有3幢教学楼，还有1幢行政楼，以及呢这个学生宿舍和食堂。那整体的这个校园环境呢都非常的优美。
1: 据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由晋江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晋源发展集团负责投资建设。该基地特别设立了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以满足园区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8: 我们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会同步的、深入的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为这个当地的产业行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体现学校的职业教育的担当。
1: 未来，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还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职业技能型人才。
0: 5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9: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10: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9: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物家庭每天给宠物花费8.5亿元，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10: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3: 五号，侨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市，活动将持续至9月14号。
1: 傍晚时分，武甸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50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3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11: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我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皮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的。
6: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1: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武甸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的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12: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武甸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侨卫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

0: 啊，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在闽南，石头是最寻常不过的东西，但在晋江福林村，散落在巷弄间的石块最近有了一些不寻常的故事。

0: 福林村是一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双国字号村落。今天我们将从这里的一块石头出发，看看艺术与乡村正在发生怎样的碰撞。
1: 你好，请上。
0: 红砖和石头沉重而坚固，在闽南可谓是随处可见。来自荷兰的艺术家古达与弗兰斯在福林村驻留2个多月，他们用村庄里最常见的废旧报纸、空矿泉水瓶以及布料，做成了一个个结合石头元素的鲜艳生动的艺术品。来自厦门大学的林林老师也全程参与其中。
2: 剪刀石头布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儿童的游戏啊。那这次为什么会这个展览会选择这个石头来作为一个主题？
3: We had no idea what we were doing here, so we did some research and we walked through the village and we saw all kinds of rocks and stones on the street and the houses are built made of rocks. So we thought rocks and textile are a very important material of this village.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4: We come from a country with no mountains and no rocks.So that is really special.
3: So we ordered at the Taobao site a lot of new, old newspapers and glue and paint and started to make rocks.
2: 你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下的感觉什么呀？
4: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cities. If you're Quanzhou, so it is really nice because there's these beautiful old houses and there are small temples everywhere. That's really special to us. So it's more like the past is still a bit alive here.That's really special.
5: During you stay here for the artist residency, do you have anything interesting happen?
3: Yeah, and it was really funny because when they saw Franz dressed up as the man with the clocks or with the yellow sword, they started to laugh and they recognized us and they started to wave and doing like that. So it was really a part of the living, the community.
0: 不仅仅是室内静态展览，两位荷兰艺术家的作品还融入了动态的演出，他们身着这些手作的装置，行走在福林村的古庙、古街、古厝。
6: 之前的话，我是在村子的祠堂那边遇到的他们，表达的应该是那种来自其他空间的生命来到这里的那种感觉。感觉它就是这一种抽象美学，有那种抽象的美。
2: 会不会担心说村民会不理解，无法读懂所要的表达创作
4: ？I think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s very important. So what am I looking at? In Europe, in general, if we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amount of surprise is just as big. It's really big. So what's this? If people think this is an artwork.You will stop looking. You think, oh, this is an artwork. I'll move on. But they don't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looking at, so maybe they will be more interested.
3: And talk to each other. So what's this? Why? And then you have a conversation.
0: 这场展览的作品几乎都诞生在这座老房子里，福林村西区97号。这座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闽南华侨建筑，曾一度荒废，无人问津。而如今已被打造为国际艺术社区。
7: 这栋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华侨，包括他们的后代都去到了海外，基本上他是托管给他们的这个堂亲来看护。那后来他们的堂亲都陆续有建造自己的房子出去，所以说形成了这栋房子变成了空置。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也很乐意。托管给村庄来进行运营嘛，那我们也跟他们履行了一个签约，就是一个托管协议。那我们现在村委会的身份就是一个侨厝管家的这个身份。
0: 福林村下辖潭林村、年厝铺2个自然村，户籍人口2500余人，而居住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超1万人，被誉为侨乡中的侨乡。村中现存华侨建造的大量红砖古厝与翻仔楼，侨厝资源丰富，保存完整，成为福林村独特的人文底色。
7: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呢，昆尼又成立了一个保护这个传统建筑的领导小组。嗯，那针对村庄的这么多的华侨建筑这个存量呢，我们也考虑了怎样来做好一些保护。
2: 但是一开始提出要打造这个国际艺术社区这样的概念，对当地村民来讲会不会很抽象？他们能接受能理解吗？
7: 一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老房子的修缮保护的时候，还没有把它作为这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定位。这个是后来因为我们龙湖镇政府跟我们厦门大学双创学院有一个落地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国际艺术社区的这个项目呢，来考察了我们村庄这些房子。那最后就是看中了这个徐区97号这一栋房子，那通过我们跟厦门大学的林林老师，我们有沟通之后就确定下来，敲定在这边。
0: 2023年，来自厦门大学创业与创新学院的师生团队来到了福林村，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艺术展落地福林村。
5: 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驻。那开始做准备嘛，2024年9月份的首展，基本上每年有大概4到5个展览，平均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艺术季，大概算下来应该有10几场展览了。其实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闽南人，我是泉州人，首先一点是非常熟悉，就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家一样。这样的老房子，它承载了很多记忆，文化的记忆也好，还有自己儿时的记忆也好，它叠加了很多时间的厚度在里面。一楼是我们的展厅，然后呢，2楼呢是艺术家的驻地，就我们其实是邀请全球，包括我们国内，就国内外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来这里驻地。从1个月到3个月不等的一个时间，他们可以呢对整个村庄，还有包括我们闽南文化等等，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到他们的创作当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些激发。
2: 所以你看，现在艺术家从这个驻地创作到展出这3步，你觉得对当下的这个空间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5: 这个空间会慢慢的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我们说到传统的更加古老的古朴的这样的一种气息，然后叠加了什么呢？叠加了这种当代的文化的语言进去之后呢，产生新的内容。其实它不再是一个旧的，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生命力的，还依然在不断的在产生内容的一个新的东西，
2: 还是一个活态的过程。
5: 活态的过程，对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结束的前一个展览，两位德国的艺术家，像大格玛，他就非常震惊，觉得说这里为什么建筑有这么多西方的元素。我们华侨他到国外去之后，然后再把国外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融合到这里，本身带有很多西方的元素，他们又会发现在这个房梁上面呢，是我们中国的这种飞檐，还有呢比如说有很漂亮的简池搭建的这样的一些雕塑，所以对他们来讲他觉得非常有意思。在我看来呢，这就是和这种古老的东西会有碰撞的一些因素，它从自然里面产生，也可以从跟文化里面产生，它就会从时间的这个积淀里面去走出来。
2: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新的很多媒介，比如说新媒体的手段，它可以让更多的人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如何跟古村落去结合，然后让更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地方。
5: 团队进驻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其实就非常注意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新媒体的一些平台，比如说像这次我们两位荷兰的艺术家过来，我们发布展览信息的时候呢，荷兰大使馆的那个参赞还有他们的那种官员他们都看到了，那他们就主动来联系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转发你们这条信息啊。非常意外的一些收获，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呢，不仅是说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看到，那有很多荷兰的艺术家会看到，荷兰人会看到。
2: 挺好的。
5: 我觉得说艺术其实跟文化一样，需要很慢的一个过程，慢慢去积累，有的时候是对年轻的孩子慢慢的一个孵化和教育的一个过程，
2: 有个潜移默化，
5: 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我更多的会认为说这个振兴不仅仅是在说我带来人流，带来更多的人来观看，不仅仅是带来经济方面的这样的马上能够看得到的一个利益，可能更多的对我来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去发展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人了解原来在我们福建闽南晋江有个这么小的一个村庄，但是呢它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淀的一个文化和历史在这里，
2: 它又可以跟当代的艺术去接洽。
5: 对，
2: 你们有听过哪些村民有不一样的评价？
7: 首先第一评价就是觉得村庄比较活跃了，因为有外来的客人愿意来村庄驻扎下来，在村庄里去感受 我们的一些乡村生活。毕竟他们来到村庄也会跟村民产生互动，这样就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福宁有一个谭林古街嘛，他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集市的存在，他也是以包容的心态，外来的这些做生意的都在这边驻扎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村庄一个包容性的问题。
2: 哦，所以早期就有这样的氛围。
7: 对对对，我们村庄的这个文化底蕴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我们的民风也比较淳朴，都是很乐意去接纳一些外来的事物。
2: 早期咱们这福林村是华侨走出去，那到当下是国外的这些艺术家走进来，所以从走出去到走进来，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7: 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华侨他走出去，那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嗯，因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要走出去。那现在的这个国际的艺术家进来的时候呢，他主要也是看重我们福宁的这个文化底蕴，还有这样这么多精美的这个巧错，来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驻地进行创作，展示他们的作品。我记得上期有一个活动，我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海外的一些侨胞，包括我们这个巧错的一些代表人物回来参与了这项艺术活动，以这种巧错的这些资源来引入业态，来创造这个经济增长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缮保护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打造我们的这些空间环境，村庄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完善起来，在逐步的打造成一些可游可玩的一个旅游景点。
2: 其实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有更多新的蜕变。
5: Do you like this village? After this exhibition, do you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to here?
3: Yes, we really like it. And what we do almost every day at 5:30 or 4:30, we make a walk. So we have been in every small village around this village. And here it's quiet, sometimes a bit boring, but we also like that.
0: 在福林村，石头是古老的，它们砌成了百年的红砖大厝和石柱，石头也是年轻的，在荷兰艺术家的手中，它们变成了彩色的、轻盈的、可以被穿戴的石头。但福林村的故事远比一场场艺术展览更长久，古村与艺术的碰撞，这是一座古村落在艺术中慢慢苏醒的样子。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

0: 觉得味道很呛。
1: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3: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0: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护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桥外晋江南阳美食市集亮相武定市，安平桥入选国家级交通运

0: 殊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一队多用一专多能筑牢家园安全防线，外卖小哥被困电梯，消防联合维保紧急施救。九月五号，乔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定市传统街区开始，活动将持续到九月十四号。
1: 傍晚时分，武定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五十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三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2: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你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蹄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的。
3: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1: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武定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4: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武定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乔卫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0: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日，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白手黑实践团深入东石镇萧下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石帆为核心，开展主题为“薪火相传守古韵，青春接力续文脉”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乡村参与非遗保护工作。
1: 在东石莞尔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知白手黑实践团成员在闽南石帆项目泉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肖振作的指导下，详细了解闽南石帆的起源、传承、乐器演奏和制作技艺等。
5: 我觉得这些传统乐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吧，因为以前有接触过这些传统乐器，所以就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6: 是从2024年的暑假就已经来走到过肖老师的工作室去了解了石帆，那么后期我们是决定把这个项目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2025年以及2026年，我们又持续的在这里开展了4次的社会实践，就是主要是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咱们属于闽南本土的这个石帆音乐，然后呢，我们要如何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实践团成员们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非遗学习、课题调研及石帆音乐系统展开，最终形成一份更加完整的闽南石帆调研报告。
6: 后期我们还将进行一些类似于咱们的这个图册的收集，然后呢，能更好的去帮助就是咱们的非遗的这个乐谱啊乐器去进行一些电子化，就是让更多人能够从线上去了解到这项音乐，这样咱们的传播度就会更广。
1: 道宏瑞表示，实践团将基于本次调研积累的石帆音乐文化素材，开发相关实体文创产品，进一步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播载体，拓宽大众接触非遗的渠道，推动闽南石帆从小众传承走向大众认知。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发布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第一批的通知，公布首批20处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安平桥位列其中。
1: 安平桥又称五里桥，是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这座五里长桥，桥面以条石铺就，采取睡木沉积的方法，因地制宜设置长方形、单肩船型、双肩船型等不同形式桥墩360座。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世界文化遗产点，再到如今的国家级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 享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的安平桥又添一张重量级名片。此次入选第一批交通运输代表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将进一步推动安平桥这一世界遗产点的系统性

0: 今年7月，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式组建。组建后，该队伍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担消防宣传、初期火灾扑救、隐患排查、应急救援等职能，筑牢社区安全第一道防线。
1: 记者来到磁灶镇磁灶社区党建家邻里中心时，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正在开展消防实操训练。磁灶镇磁灶社区地处磁灶镇核心区域，总面积5.3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2408人，外来人口4332人，现有企业59家，仓库81家，沿街商铺512家，公寓及群租房8处，业态多元复杂，消防安全防控压力突出。为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7月23日，磁灶镇磁灶社区组建了义务消防队，
2: 有社区的两位及社区的联防队员，还有企业、工商户其义务，还有村医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熟悉磁灶社区的地形，就是磁灶社区的河地图。
1: 磁灶镇磁灶社区山多、企业多、商户多，部分道路狭窄。社区义务消防队根据社情，配备了相应的消防应急设施设备及车辆。
2: 我们准备的这些设备，包括这些2轮摩托车，还有3轮消防车，可以直接到达磁灶社区的每个角落。台横过后，那个清章的设备，我们是配备了3艘冲锋舟。低洼地带，我们还有配备了那个抽水泵，整套的设备。
1: 做好防火灭火主业的同时，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承接消防安全宣讲、抢险救灾、防台防汛、治安联防等基层治理任务。
3: 前段时间暴雨的情况下，我们立即组织了队员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我们也开展了一些急救的普及以及相关的这个 AED 演练实操，然后我们还配备了模拟人讲解心肺复苏的急救方式。
1: 依托网格党组织力量，磁灶镇磁灶社区义务消防队落实天天巡、天天见、天天劝、天天念工作要求，开展全域消防安全巡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社区安全防线。
0: 7号，磁灶镇政府大院内爱心涌动、公民无偿献血活动在这里温馨启幕。
1: 活动现场，献血者在专业医护团队的保障下，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完成扫码登记、健康体检、血液采集等流程。滴滴热血汇成守护生命的暖流。献血者群体中，既有多年坚持的老面孔，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有结伴而来的同事朋友，也有默默前来的普通群众。
4: 我是本人的话是连续献了7年了。

0: 每一年都来一次，然后公司也提倡，然后政府也组织那次公益献血，也是感到非常荣幸。
1: 一袋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不仅是挽救生命的善举，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慈灶镇广大干部、群众、企业职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热心公益的社会责任感，传递了人间真情与正能量。
2: 五号下午，作为南少林五祖全传奇所，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举办非遗武术交流活动，众多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武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南少林五祖拳的独特非遗魅力，让千年武术文脉在交流互鉴中薪火相传。
1: 活动现场，泉州地区的武术协会武馆负责人、武术爱好者们精神抖擞，气势昂扬，轮番上场展示，从沉稳扎实的马步、刚劲有力的拳法，到行云流水的器械演练，完美展现了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作为晋江市级非遗传习所，由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晋江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唐小朗创办。
3: 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一直致力于对五祖拳的一个推广，不管是在社会活动，或者是说我们慈电镇晋江市的一些文体活动，在一些广场、校园，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公园，我都会带领我的一些学生徒弟一起展演。
1: 多年来，晋江市唐朗武术馆依托传习所平台，深耕青少年武术普及教育，免费为困难家庭子女、退役军人子女提供武术公益教学，同时也积极走出场馆，开展多元文化交流活动，让古老的五祖拳非遗文化焕发新时代活力。
2: 近日，在陈寨镇花丁口村一公寓楼，因电梯突发故障，一名外卖小哥被困半小时。接警后，陈寨消防救援站的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1: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电梯被卡在一楼和二楼中间位置，经向电梯内喊话沟通，得知轿厢内通风良好，被困者情绪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4: 娘，你能听到吗？啊，你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啊，不要靠近这个门。
1: 考虑到直接破拆极易造成电梯结构受损，引发轿厢挤压、坠落等情况，消防员第一时间联系电梯专业维保人员到场协同救援。电梯维保人员到场后，对电梯制动系统、控制线路逐一排查，并开展设备调试复位，顺利打开电梯门，救出被困外卖小哥。
5: 能出来吗？
6: 快！
7: 没事哦。
1: 据介绍，当时该外卖小哥正乘坐电梯送餐上楼，电梯才刚运行不久便突发故障骤停，他多次操作按键均无反应，只好报警求助。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小姐，郭俊超来了，
1: 让他进来。好。是杨树全的消息。顾盼。他怎么了？回兴山了。
2: 自首。
1: 特别督导员。
2: 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盼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1: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2: 通知顾盼，行动。
1: 是。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我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杨倩为什么进医院？您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是。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1: 小镇，参谋到。
2: 青山的能来。 应该快了。

0: 一会儿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顾伟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局。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7: 没有
8: 没有。

0: 一点就抓到他了，
1: 用不着你提醒。

0: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
1: 是。
2: 我来收吧。
0: 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S 思路，暂缓处理。

0: 陆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
1: 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昌，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
2: 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厚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禁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3: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2: CEO 已伏未看 ，CEO
3: 已伏未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
1: 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戴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 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除非有内应，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测应，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 孟厅长。
4: 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孟厅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查到泄密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是顾盼。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
5: 等待命令。是。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
4: 很好。
5: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6: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洞房送煤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房侄子。明白，属下这就去办。我知道。
7: 是不是你受的圈套？傅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8: 你怀疑我？
7: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
8: 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
7: 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
0: 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识的。
1: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6: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1: 我想知道程颖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6: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1: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0: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1: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0: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1: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0: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6: 我必须要提醒你，
0: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1: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就是杨淑全。
1: 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2: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3: 是的。
2: 今天喝点什么？啊，
3: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1: 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4: 他不停的在看表，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1: 杨淑全一定是丰巢的人，快把他叫去。

0: 杨树玄给何心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玄的身份。
1: 再见了。再见。

0: 把杨树全给你的东西交出来。
1: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嗯，
1: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实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顾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

0: 我们刚刚回来，杨主任回来了，
1: 还是那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3: 谁要见他呀？
0: 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2: 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
0: 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千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贫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1: 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怎么一会儿就要赖账？
2: 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0: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2: 随手关门。
0: 关。

0: 进。
1: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
1: 不，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2: 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 你有什么计划？
2: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2: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1: 顾盼才不会失败。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1: 为什么？
0: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0: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
1: 一定会为你包扎。

打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着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 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 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如果他是该多好！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忘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周围，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是成体。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1: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
0: 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0: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1: 你在质疑什么？

0: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他现在很危险。
1: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2: 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还有，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
1: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在你回到青山之后。
3: 他在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组。
4: 罗兴明是决定性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1: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
5: 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还记得？
1: 那个牺牲了的贾陈景天吗？
5: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1: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5: 罗兴明，
1: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
0: 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他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1: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2: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1: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0: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你现在的上司程挺，
2: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1: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挺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挺进行调查。
0: 一旦程挺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
2: 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从而。
6: 挑起内斗，引发矛盾。对，程挺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7: 你想要我怎么做？
6: 我给你两个选择。
2: 一个是指认程挺，一个是死。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挺。成交。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0: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奉朝的人，这作何解释？
2: 已经过去近10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0: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我要举报。是，
1: 校长。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
2: 惊人的发现。
1: 这是什么？

0: 您听了就知道。
1: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
2: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3: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2: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3: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2: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同谋。
1: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先生。
2: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4: 王素梅，
2: 说曹操曹操的，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5: 什么意思？
2: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5: 共产党？共产党？
2: 这是什么
5: 物证？
6: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5: 人证也有。

0: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你那么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景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0: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1: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0: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3: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竟然敢伪造录音！黄校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2: 黄校长，对不起了。
0: 来人！
5: 是。
0: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程婷，是程婷。
2: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诬陷？我不光有物证。
3: 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2: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

0: 方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0: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1: 等等，程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得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0: 方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
1: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柏川时，伤及2条人命。
0: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2: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程庭手上。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
0: 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3: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0: 方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4: 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4: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员，保护青山。
4: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5: 是。
4: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5: 是。

0: 变色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0: 顾盼，明天变色龙死刑，你来执行。是。
1: 起来吃饭了。

0: 死透了，十个杨千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
1: 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2: 我们出去说。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2: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1: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
1: 你有什么线索？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0: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权。
2: 是风巢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从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
3: 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权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2: 查。
3: 他的心思。 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之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2: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 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
0: 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3分钟内。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是导致末世灭门之祸的元凶。
1: 我现在心情很乱，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盼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再说，它还和核心接头。
0: 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杨谦，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
4: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秀明，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 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顾盼怎么样？
1: 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好。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哼，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经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
1: 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妇人之见。 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哎，钞票不是那么好事做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
3: 买给你做吃的啊！爸，嗯，回来了。
1: 最近忙吗？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3: 是啊，儿子不孝。
1: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3: 没有。

0: 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徐家坝？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德国企业代表团点赞晋江制造；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年底完工；
1: 安海镇可木村把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7号，近30家德国企业代表在参加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后，实地走访了海纳、凯嘉、成达3家晋江装备制造企业。晋江制造的实力让德国客商纷纷点赞，多家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期待进一步拓宽经贸往来，助力晋品出海。
2: 德国交流团首站来到海纳机械车间，里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制造工艺让德国专家频频点头。在凯嘉公司，德国客商参观了智能化个性化鞋机制造流程，还走进 3D 打印车间亲身体验 3D 打印鞋品。在成达齿轮，企业代表近距离观摩比亚迪、吉利、长城等品牌新能源及混动车型齿轮变速箱智能产线，感受晋江制造的创新活力。
3: 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它

0: 觉得这边的企业它转型，它不光是在保，就是一直是维持它的这种传统的工业，而是在传统工业基础上在进行转型，而且技术在更新迭代，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有一个发展的这种前途，然后呢，以后才能在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竞争力。说他这次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看到这么多就是中国的企业，然后在做自己的产品，然后生产线呀，给他印象留下挺很深的印象。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中国之行，然后回到德国，看到德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能有哪些互补，然后互相能够增加业务合作的这种趋势和潜力。
1: 德国是工业4.0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智能制造的标杆。此次来访的德国代表团涵盖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近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的话有很多就是配件啊，也是通过说购买说德国的品牌，然后也有跟这些品牌长期的有个合作，这种机会确实也是很难得。就是也想说大家多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得继续的去突破，然后想看一下我们德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1: 通过这次中德交流对接，双方将围绕制造业实际需求，推动工业服务精准匹配，依托近江丰富的产业场景，促进德国技术优势与本地产业基础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3: 不让我们特别特别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参观了这个复英的这个对，然后这又到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知道社科院、中科院是在泉州，但我没想到泉州企业还有这么好。
4: 我们三位女性，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德国生活工作了差不多有30多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卧虎藏龙。我们以前知道泉州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城，但是没想到泉州在工业发展这方面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很震撼。我们三个能够给我们这些想出海的企业基本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从出去到市场调研，然后到落地到物流。
0: 我们也会助力中国的公司出海到欧洲，然后提供这种更好的服务。
5: 8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当天上午还召开市政协年度重点工作推进会，各委办汇报近期至年底的重点工作开展安排。黄天凯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年度课题调研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收官，推动课题研究各环节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6: 8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1: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并认真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黄天凯强调，要深学细悟基层工作方法，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真正让政协工作接地气、聚民智、惠民生，要准确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引领青年委员和青年干部担当作为，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要深入学习贯彻两部重要法律，切实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坐实生态环保专项民主监督，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至磁灶镇新安村路面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行中。
1: 其后，记者在国道358线晋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涌，两台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地向前延伸。
2: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1: 与此同时，旧路病害处置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洗刨、清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2: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胶墩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1: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3: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元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东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东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 1.547 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坊二路、协坊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0: 立足辖区产业实际，安海镇可木村将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整合网格阵地、宣传宣讲、实战演练和微型消防站建设，以训促练，以练筑防，筑牢工贸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1: 七号上午，在和盛皮革制品工贸有限公司，一场消防逃生演练就地开展。随着消防警报拉响，车间、办公室员工迅速捂住口鼻，有序撤离至室外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培训人员现场实操教学，细致讲解灭火器、消防水枪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
4: 所以我们平时每个月都会不定时的进行消防演练，然后给员工带来这一方面的相关资讯的一个落地。平时他们也会主动排查各项那个安全隐患。
1: 据了解，此次演练是可木村统战委员、微型消防站站长许艳林参加全市第一期镇村义务消防队伍骨干准军事

0: 化培训班后下沉企业开展的首场集中培训。他通过理论讲解结合现场实操，切实帮助企业员工掌握实用灭火逃生技能。
1: 我们可木村企业多，当时我就想要把培训所学的带回村里，带回企业，教会员工排查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掌握逃生技能。
0: 徐艳林告诉记者，可木村皮革产业集聚，辖区现有企业152家，常住人口及务工人员8000多人。村两委始终将安全生产宣传、消防应急演练作为基层治理的先手棋，主动作为常态落实。下一步，他也将深入辖区企业开展相关培训，助力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防火避险、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区域安全发展屏障。
1: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我们辖区的企业进行消防培训跟演练，让更多的企业员工都掌握消防这一块的逃生技巧，做到人人会防火会逃生。
2: 7号上午，随着320名新生的报到入学，标志着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办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布局更加完善。
0: 7号上午，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司其职，耐心解答问题，引导办理手续，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名新同学。
3: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这边非常壮观，看起来非常大气。教室呢是配备有空调，然后有多媒体。我们的宿舍是标准的6人间。我希望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也跟绝大多数家长一样的心愿，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考上就是满意的大学。
0: 新学期，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2期、3期工程正式投用，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教学实训、生活配套等设施全面升级，学校办学硬件水平迈上新台阶。
5: 投入使用的有3幢教学楼，还有1幢行政楼，以及呢这个学生宿舍和食堂。那整体的这个校园环境呢都非常的优美。
0: 据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由晋江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晋源发展集团负责投资建设。该基地特别设立了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以满足园区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5: 我们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会同步的、深入的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为这个当地的产业行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体现学校的职业教育的担当。
0: 未来，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还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职业技能型人才。
6: 5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7: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8: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7: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物家庭每天给宠物花费8.5亿元，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

0: 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1: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2: 5号，侨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市，活动将持续至9月14号。
3: 傍晚时分，武甸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50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3大板块。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4: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我们刚刚吃的那个冬阴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皮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吃过的。
5: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3: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武甸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的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6: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武甸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侨卫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Declare decision 38.8B.23 adopted as amended.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悠悠流淌了千年的古运河，在新的千年里，再次焕发了势不可挡的新生机。时代唤醒了它的新风貌，大运河再次向 所有凝望期盼着他的人，证明了他的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

0: 运河情，运河人，运河人家，运河儿女，运河的全新脉动，鼓舞着每一个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他们的命运和运河的重生也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1: 各位花街的父老乡亲，各位红槐市的市民们，大家好。
2: 我们大运河的新生。除此之外啊，我们花街的改建工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届时呢，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红槐。
3: 这个申遗成功，花街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呀。
4: 申遗成功啊，带给我们红槐和花街的不仅仅是好处，更重要的是责任。大运河嘛，流淌了2000多年了，是我们大家的母亲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它，振兴它。
5: 对对对，
6: 不容易啊，等了这么多年，前两天没消息，我还以为黄了呢。怎么可能？
7: 好饭不怕晚呐。咱们大运河啊，春秋就开始修，啊，一直到近代，读书人前仆后继啊，一直忙活了2000多年，2000多年呢，才最终成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庞大的水利工程，没有之一。
8: 没有之一。
6: 对，为咱们这伟大的母亲河喝一杯啊！
2: 有个事儿我说一下，我想呢，趁着这个申遗的东风，重新振兴我们红槐市和花街。
4: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人，特别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当地的一批一批年轻人长大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离开家乡到外地创业。那么现在市政府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希望吸引这些年轻人能够回小城镇创业。咱们院的孩子，据我所知都在外地。希望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帮我们的政策宣传宣传，欢迎他们回到家乡重振我们的家乡。
6: 好啊，顾市长，我第一个响应您的号召，回头我就让我们家孩子回来。
9: 看人陈木家孩子一直在红槐待着，
10: 马上打电话逼也要把他们逼回来，以后我哪儿也不许去，就好好在花街待着，对吧？
11: 是是是，
4: 那倒也不必啊。这样，你们做家长的把政策告诉他们，他们愿意回来呢，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政策还有意见或者是建议，也可以找我，和我直接沟通，我们也愿意接受改正。我是希望呢，这些孩子回来，不是咱们家长逼回来的，是被我们花街美好未来吸引回来的。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热情，有动力去建设我们最美花街。
12: 没错，我觉得顾市长说的真好。
13: 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咱们这个大运河就是个奇迹，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啊！
6: 那咱们为这奇迹再喝一杯，来，骄傲，为了咱们的骄傲。
14: 前些年跟着老大跑船的时候，
15: 我们一路北上啊，那当时离河边近的地方吧，高楼就多，买卖就红火；那离河远的地方。差点意思，对吧，老大？
6: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
16: 是的，运河在商界上呢，在我们国家呢，还是处于大动脉的作用。
17: 运河连接南
18: 真好吃，
17: 承载设计。这些年虽然铁路
18: 运量是越来越大，
17: 但是从运载量来说，运河还是承载最重要的作用。
18: 我怎么觉得，就是长江三，你说这么开心的时刻，
17: 一直
18: 要是咱们孩子们都在身边，
17: 那是有道理，
18: 该多好。
19: 看这个，就是不说别的，那写字楼，
18: 那就让他们都回来。
19: 如雨后春笋，
5: 干杯！

高兴，真高兴啊！我现在就想高歌一曲，歌颂我们大运河。可惜没这歌呀，怎么没？

0: 我提议中秋节咱们一起回家看看。我同意。那个，去年中秋节没回去，我妈叨叨我半天。哎，
1: 能请出假吗？
2: 看我干嘛呀？你不是宠臣吗？和珅那种说话应该好使。和珅？哎哎哎，
3: 我没说啊，你在公司里属于李鸿章。
4: 这是夸我们骂我呢？
2: 夸，
1: 李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为大清续命功不可没。
4: 去你的！行，我回头问问，要是时间行，咱们就一块儿回。
5: 谢谢中堂讲究。来，
3: 谢谢中堂，吃鱼。
4: 啊，吃鱼。
3: 请，倒酒。行，我自己来。
6: 干杯！来，
3: 林晨。哎，啊，来，
6: 干杯！
3: 干杯！干杯！
6: 好了，啊，慢点啊，
3: 回家
6: 啊，
3: 到家说，
6: 拜拜。
3: 那我也走了，刘总回去，明天见。
6: 说好，
3: 不要讲了，
6: 回去啊。
0: 走吧，上我家睡吧。还想喝点？哎，王哥，你觉得我能力怎么样？
7: 哪方面？
0: 管理。之前我没经验，但是我最近跑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我准备好了。那个，我想申请个站点，我当站长。
7: 大哥，你可从来没管过站点。啊，外卖是个新行业，每个站长都是从零开始。我准备好了，王哥，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的，不给你丢人。
0: 我是实在不想打击你，
7: 那你就别打击我。
0: 我这辈子也没求过你，这次我真想清楚了，与其…… 我每天就这么混吃等死，不如真的就趁着年轻，咬牙搏一回。地下室我足够了，我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都能好一点，不多，一点就够了。
8: 你就那么喜欢他？
9: 不也是吗？咱俩就别废话了，各凭本事，努力冲刺，看谁先攒够老婆们。行，你这个挑战，老子接了。我祝你好运，也祝我好运。<笑>
10: 祝你好运，站长，新词经验还不够，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他如果干不好的话，直接会影响你。海淀那帮人可等着看你笑话呢。
9: 他如果干得不好，我负全责。你拿什么负责？我有期权，新词如果败了。
10: 计算损失，您扣我期权就是了。我跟你们讲，系统强不强，关键就是拒单指数。你就说云图，如果一天拒单次数过多，系统就自动给你满单了，这不行。
9: 哎，拿着。王哥，老板同意了。<笑>
10: 我欠你个大人情。 行了，别好好干，但别有太大压力。公司呢，肯定会有一些闲言碎语，但是你也别往心里去。接下来你要用实际行动，狠狠地打他们脸。
11: 放心吧，我打肿为止。兄弟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个马勺里吃饭了。别的站什么风格我不知道，但是在咱们站就是两个字儿：公平。
12: 好。

0: 在咱们这儿，我会尽量给大家做到公平派单，不会让大家接三公里以外的单子。啊，遇到突发情况，别急别躁，给站里打电话，我来处理。如果跟客户产生纠纷了，也不要着急，别急别躁，按照客户手册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交给我，我绝对不会让大家背锅。
1: 好，
0: 哎，行了，别着急叫好啊。 我万一忽悠你们呢，对吧？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让自己下顿饭能吃好点啊！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多了不说了，兄弟们，恭喜发财啊！
2: 走，
3: 走，
0: 不言辞啊，不言辞。
3: 走了，走了，走了。
0: 哎，黄远，你就是到启幕。我跟你讲啊。
4: 我对你没别的要求，就一件事儿，别动作就跟人炸。
5: 你放心吧，哥，我能超车肯定不动手。超车也不行，客户说什么你就听着，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就交给我，啊。
4: 哎，那我走了，哥，说话慢点，注意安全啊。啊，放心吧。
5: 啊，回来了，
6: 孙主管。
5: 你怎么来了？
6: 找你啊，出了事儿。
5: 什么事？
6: 完了，广东发过来的荔枝，我们仨吃不完。你们先忙。你跟谢总现在有合作啊？
5: 他是外卖，咱们是快递，竞争还差不多，怎么可能有合作？
6: 哎，对了。
5: 我听说你们最近这儿走了不少人啊，能扛得住吗？还行，我也一直想办法在招人。最近外卖很火，给的也多，不太好弄。
6: 你们要是忙不过来啊，可以把那个片区啊划给别人。什么意思？你是来抢活的？你们不是忙不过来吗？
5: 我是想办法给你们分担一下，毕竟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部的意思？
6: 我是想啊，咱们俩先商量一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再向总部汇报。
5: 要不这样商量，我们干得过来，不需要别人帮忙。
6: 这不说气话吗？哎，以前多少人啊？你们这儿，现在你们这多少人啊？
5: 要这公司的这个任务啊完不成了，大家都跟着遭殃了。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人手是不多，但是也没耽误正事。等业务量真的降下来了，我会向总部求援的。
7: 那就来不及了。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啊，多激烈呀！
5: 孙主管。
6: 我之前一直敬您是前辈，您说话我也都给面子。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存亡时刻，您不帮忙，也请您不要背后捅刀子。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倔了。小夏，你也别冲动啊，好好考虑考虑。这个时代啊，变化太快了，你过了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7: 好好想想，啊！来抢地盘的吧？嗯，之前仗着资格老，就抢过我单子，现在看我人少，又抢来占便宜，这面子我给不了。
8: 所以你就硬撑着，哪怕自己干不完，也不分给别人干。
5: 会想办法招人的，怎么着？跟我们抢，你抢得过吗？我是抢不过。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现在但凡有胳膊有腿的，全去送外卖了。

0: 哎，你可以请临时工啊，让他们来分拣，让快递员腾出手多送件。
1: 那样成本不好控制吧？海淀的小时工都干不满全天，分时上工，价格会更低。
0: 好管理吗？
1: 花点钱，让海阔给你写一个分时上工软件，很简单，很快。
0: 行，我再想想。慢慢想，不着急。 甜吗？
1: 甜。
0: 得抓紧吃，不然就坏了。

0: 孩子，你才回来呀！我给你热饭去吧。
1: 没事，我不饿。
0: 我再送一次吧。你说前两年没外卖的时候吧，这招个人可容易呢，挂个牌，那乌泱乌泱的人就来了。
1: 一行有一行的难处，这头几年
0: 为了抢地盘，我们还得打架，记得吗？哎呀，死我都忘不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哈，领上几十个人去给人家理论去。 那脑袋挨了一铁锹，都通批都给翻出来了。哎呀，亏都没破相，当时把我给吓死了。哎呀，你说你啊，去缝针的时候吧，你还笑呢。
1: 我是领头的，我不能哭，我一哭大家都慌了。
0: 哎呀，这些年呀，亏得有你，给大家有个主心骨，换别人早散了。
2: 放心吧，咱们这个站要是散摊儿，那我肯定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哎，
0: 对了，婶儿，你身边有没有干家政的朋友？
2: 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小时工啊？
3: 嗯。
0: 哎呀，你说你要啥条件的？婶儿那可多呢。那个还有。 上了岁数的，你考虑不考虑？
3: 可以啊，要手脚麻利的，勤快的，多多益善。
0: 哎呀，那行，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去啊！啊，我现在就去。
3: 比我还着急呢。

0: 师傅，
1: 嗯，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啊，干嘛呢？啊，行，回去吧。
2: 啊，行，先走了，师傅。
1: 走吧，
3: 师傅先走了。
1: 好，
3: 再见。辛苦了，师傅。
1: 回去吧，晚上不许打牌了啊。
3: 好嘞。

0: 各位，我就长话短说了。周老爷子呢，前两天查出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声，大家心里有个准备。确诊了？这个病不太好治吧？反正这病吧，一开始的时候，这身边的人啊就不认得了，最严重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得了。
1: 所以说，我们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那我们他都不认识，所以说得引起重视。万一哪天老爷子犯了病了，咱们大伙都得镇定啊，得顺着他说，不能让他觉出什么不一样来。
2: 嗯，哎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正常情况，什么时候是发病情况呀？哎呀，这样我有个朋友在医院，问问去，找个病人观察观察，知道。
3: 当前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也知道该怎么办，
4: 得多了解清楚，对吧？
3: 不是，现在老爷子这种病，他平常吃喝拉撒能自理吗？
5: 目前还可以，但往后就不好说了。
1: 对，
3: 那得专门找个人成天跟着他，是不是？那不能让他走丢了呀。
5: 成天跟着
3: 啊？找谁呢？

0: 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这前两天还说一块去意大利呢，我这正准备办签证呢。
1: 意大利就算了吧，太远了，别去了。志睿，我找你呢，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2: 您说，您需要我帮什么？您尽管吩咐。
1: 这个病老爷子不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他知道，所以。
0: 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帮我盯着点？我主要是怕他走丢了。
3: 没问题，我们本来也每天在一起，我一定看好他。您放心。
1: 海阔那边，别告诉他。
3: 为啥呀？
1: 你想他在北京，他又回不来，瞎担心了。
3: 也对。海阔，这边。
4: 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半天了。
5: 周先生，幸会幸会，欢迎光临啊！今天呢，特意为您准备了3套户型，您慢慢的挑，包您满意。走走走走走。周先生，来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啊，是目前四环以内卖的最好的几个新楼盘之一了。来，我们看一下啊。整个房间呢是南北通透的，总共呢是2室2厅1卫，这个空间啊特别的大。你看这个客厅，总共整整32平。来，周先生，您看。
3: 海阔，你快来看看这边好漂亮啊！
6: 周先生，您是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没事，还有别的，我还有套复式将近100平的，我带您去看一下。
3: 啊，
6: 不用了，谢谢啊！今天还有事，改天再看吧。走了。
3: 海阔，海阔，海阔，赵海阔，你几个意思啊？
6: 我没想买房啊。
3: 为什么？
6: 我哪有钱啊！
3: 希望喝不都说了会帮你争取期权吗？
6: 公司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还期权？你以为创业就能成功啊？
3: 我没钱，咱们家里可以凑嘛。
6: 我不想用家里钱。
3: 老杜、文文都是家里给首付自己慢慢还房贷，人这辈子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6: 没房就没家了是吗？
3: 我也不要求房子有多大。 好歹让我有一个能自己装修的卧室吧，哪怕小户型都可以。等以后咱们赚钱了，有条件。
6: 我对现在的居住条件我很满意，我不想换。
3: 不是，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租房子住吗？
6: 租房怎么了？租房就不能过了吗？
3: 是。周海阔，你走，你走，再不要回来找我。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喝了。任小慧想的也没错，有个房心里踏实。我家也有房，我爸妈踏实吗？那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我觉得，
6: 结婚证、车子、房子、孩子，这些貌似都是婚姻的纽带啊，能够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坚实、更稳固。可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婚姻。
7: 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两个人有感情就够了。凡事需要外物来维系感情的，那都说明他不牢靠，那迟早会出问题。那我爸妈就是前车之鉴。
8: 要我说啊，你还是不够喜欢小慧。你要是真喜欢小慧，别说房子了，要你命你都给。
7: 知道我就别那么瞎说。
8: 哎，我打个比方啊，小慧生病了，她要肾，你给不给她？
7: 那当然，那还是的。
9: 要你肾，你给；要房子不给，你脑子进水了？你脑子……哎，这我能理解啊。给肾，这是海阔的情谊，说明他心里有他。我房子呢，让女方逼着买，你总觉得他不信任你，约等于不爱。
8: 没错。哦。
9: 我爱他，我想给他好的日子，给他好的生活，我也会为此而努力。但是他不能逼迫我，这会让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靠这个房子换回来的，就不靠谱，你懂吗？
8: 行，那等你要是真分手了，别找我们俩哭啊。
9: 我也换锁，你找小慧哭就完了。
8: 行，你俩喝，我走。 我走了。
0: 走吗？我们合手。哎哎哎！
1: 我真走了，慢点。你跳吧，不拦我呀。你跳啊！干嘛去？
0: 跳舞。
2: 反应啊，比我想象中的要快，还是年轻，有冲劲儿。
3: 这云图很快会追上来的，
2: 那就继续反超啊！竞争拼的就是个心气儿，
3: 还得是有人呐。云图光是负责招聘的 HR， 占了半层楼。当年曹操可是率了几十万大军，周瑜呢，仅几万精兵，最后赤壁谁赢了？
1: 我知道你们辛苦，坚持住。
3: 第一轮我已经开始接触了，哪家？暂时保密。成了我会告诉你的。王总，那个，怎么了？融资成功了，进一轮之前，能不能给我那俩兄弟申请点期权？多少不论啊，主要是有心意就行。
4: 我希望他们对蜜蜂能有参与感、归属感。
3: 不给期权就没有归属感、参与感了。也不是，就……
4: 那你看看整个公司，才几个人有期权？我的可以分一些给他们，别告诉他们就行。
1: 交枪山，等你成功以后，给兄弟们买辆好车，足够了。我不是叫你抠啊，是人心叵测，恩大成仇啊。你看看我，
3: 大学就开始创业了，身边的兄弟到今天，一个不剩。
2: 这是血淋淋的教训，
3: 不一样。
1: 我们是发小，一个院的。邻居又怎么了？亲兄弟，为了一点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事儿还少吗？你再看看那些已经成功了的大公司，创业元老有几个能守着家的？
2: 幼稚。

0: 儿子，
1: ，
0: 这家餐厅的主厨啊，是你爸的徒弟，老板高薪挖过来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儿？
2: 不错。
0: 回头给你张卡，带旺和他们过来吃。
2: 哎，
0: 你爸最近怎么样？

0: 平时你俩不打电话吗？
1: 很久没联系了，我俩都忙嘛。偶尔给你爷爷打电话问问情况，他也总是报喜不报忧。
0: 本来就没有什么忧嘛。
1: 你也是的，每次问你，都说还行，没说一样。
0: 确实是没有什么事儿，否则肯定跟你说。
1: 那小慧的事儿呢？好好的，干嘛吵架？
0: 他来找你了？
1: 是啊，一直哭啊。你也是，一套房子至于闹成这样吗？人家女孩子就是要寻求一个安全感，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吗？
0: 房子真能带来安全感吗？
1: 废话，有了房子才有了个家呀。
0: 那你和我爸有房有家的啊？
1: 你这个年纪应该已经过了叛逆期了，自己的问题处理不好，别拿我和你爸说事儿。
0: 咱家有房，日子也过得去，我爸那人也算踏实。我相信你不缺安全感。
1: 对，我不缺。啊，
0: 但你还是离开。所以就说，安全感对婚姻来说不重要，也不是必需品。你有安全感，那你一样觉得平淡的日子很无趣，那我干嘛还要追求那所谓的安全感呢？
1: 对不起啊，儿子，我跟你爸的关系对你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小的时候有些事儿跟你说了也不懂，你现在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就只爱过一个人，那就是你爸，现在还爱。但是他能给我的生活是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我宁可在外面吃苦受各种罪，也不愿意回去过那种一成不变、一眼就看到头的日子。所以我跟你爸也算是好聚好散，心里彼此有怨念，但也有祝福。
0: 你确定我爸对你祝福吗？
1: 当然确定了，他也很爱我，所以他才愿意放我自由。你和小慧不管将来怎样我管不着，如果你还真心爱她，我希望你想清楚几件事儿。第一，你能否给予她想要的生活？第二，这种生活是不是会让你自己痛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分开后你会不会感到后悔？
0: 你呢？后悔吗？
1: 我的问题我自己心里有答案，你的问题也请你想清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和你爸都无权为你做选择。

0: 怎么知道他跟这个小慧能不能分？反正不至于啊。你怎么知道？小慧多爱他呀，就几天没回微信，哭着眼睛都肿了，薅着我陪他去找海阔他妈，可卑微了。
1: 哎，这事要换做是你，你会怎么样？
2: 你说房子。
0: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房子？我的理想不是房，是房车，那种可以拖着到处走的。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开着房车五湖四海去旅游。走到哪儿，棚子一支，炉子一架，小串一撸，小啤酒一开，齐了。<笑>
2: 最想去哪儿？
0: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2: 对，嗯。你呢？如果公司上市，你财富自由，你打算怎么过日子？跟心爱的人一起去旅行。那是我的梦想，你自己呢？梦想是可以重合的呀。我要是去旅行，我就开着帆船，顺着运河出境，沿着海岸线一路航行。
0: 希腊也靠海吧？
3: 对，他在爱琴海边上拍组婚纱照，肯定可漂亮。婚纱照？跟谁啊？反正不是你。
2: 这不好说。
3: 啊？
4: 我说瞎好吃。
5: 放心吧，这家子乐啊！
6: 欢迎光临。
7: 晚上多喝点。
2: 哎，
8: 黄总，
2: 那个，别，不是，我记错了，不是这家，这家虾特腥。哎，带你们吃一个好吃的去。
8: 走了。哎，黄总，你那膏药在用吗？
2: 用着呢，最近没怎么腰疼了。少干点体力活，少熬夜。
8: 按时吃饭，刷牙用温水，泡脚水要热，听到没有？
2: 知道了，你比我妈还唠叨。
8: 走了，哎，那个，你等我一下啊。啊，这给你。什么呀？
2: 你自己不会看啊？
8: 海淀区外卖员降低成本增效指南。
0: 小凤凰，我再次诚挚的邀请你加入蜜蜂。没兴趣。为什么呀？我接手这个站的时候，已经快黄了。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都特迷茫，不知未来何去何从。每天都有人离开，最难的时候只剩下四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心里特慌，我就偷偷给自己下了指标：3年内，我不仅要让这个站活着，我还要让大家都赚到钱，我要成为公司的年度最佳站长。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实现，我还不能放弃。
8: 比起他们，我更需要你。
0: 我和，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累。 其实还好，我挺开心的。被人需要会让我感觉我很强大。我来北京这么些年，一直像野草一样挣扎求生。混到今天，我觉得我好。

终于到意大利了，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给我讲过的马福德的故事，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从意大利去中国，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次我想自己探究个明白。威尼斯也有运河，但不一样，每过一天我都越来越想念花街，想念还有你在的校园儿。

0: 不是啊，其实您没必要专门跑一趟。尽管我们论证，这艘船呢是一艘普通的货船，历史不足百年。我建议我们就……确定吗？
1: 不会有更多的可能。是的，陈馆长说的没错。其实我们区里已经接到了停止挖掘的通知，这接下来又是连日阴雨。
2: 想要做好排水和保护的工作，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我们就停止对这艘船的挖掘工作了，咱们应该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3: 好，
4: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3: 咱们停吧。
4: 大家听好了。
2: 今天是我们1165号沉船跑五下的最后一件工作，大家在下午17点之前整理好所有的相关手续。
5: 好不容易重启的挖掘工作，为什么说停就停了？
2: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问我这件事情？是我儿子，还是？
5: 我是沉船现场的一名志愿者。
2: 刚才已经做了决定，也已经宣布了。
5: 沉船挖掘工作停止，你也不必在这儿再浪费时间了。
6: 什么叫浪费时间？那什么是不浪费时间呢？啊，难道我在办公室里喝着热茶，做点田野研究，还是我在图书馆里靠几本精装书来远行千里？那就是不浪费时间是吗？是，我知道您对我不满意，我知道我考大学没听您的，我找工作没听您的，但您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是为了跟您作对吗？
2: 你自己还知道啊？对，你是我儿子，我是对你有很多失望。但我们今天在这儿，只说工作，就事论事。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专家已经确认过，这条船没有任何的挖掘价值。
6: 顾市长，顾市长，这条船对您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它是不是就是一张文化名片？啊，
6: 是您洪怀士申遗的一个工具而已。啊，现在申遗成功了，它对您没有用了，您就把它扔了吗？
2: 过分了！
6: 越说越不像话。您知道这个船上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住过什么样的人吗？您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凭什么说它没有价值呢？您知道这个船上住过活生生的人？
2: 他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可能在那个宏观的历史中都没有一点点价值，可是对他们的后代亲人来说，就是有着十足的价值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寻找蛛丝马迹，他们很可能就是小院里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的祖先。只要我能证明这个事情，我就可以证明。
7: 我们政府的经费是有限的，现在申遗成功了，整个洪淮都面临着改造重建。那我问你。
8: 作为政府，我们是应该把钱花在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建上，还是花在一艘专家已经说它没有价值的沉船上？
9: 您呢？请您允许我代表周爷爷，代表我小院里的家人们。
8: 我给过他承诺的瓦斯鱼，我正式向您申请，请您将沉船的考古和挖掘工作转交给我，我会自筹经费完成后续工作。我会向您证明，在您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会生长出意义，在您觉得错误的选择之上会有新的选择。而那个在世俗眼光中没有价值的人。 价值会被家人肯定，他只需要一点点信任而已。

0: 解货！你们抓紧配送吧。最近啊，交通管制，昨天啊才解除限号，估计晚上还有一批。
1: 上面已经爆仓了，再来只会更乱。
0: 现在哪有不爆仓的？你们这是最后一环，你们不泄洪啊，那上游更没法通。快干！
1: 快递多，但服务不能落下。 分拣的时候就要看清楚，给后面配送的同事留点时间。我知道这两天工作强度大，但我们都得挺过去，听见了吗？
2: 好。

0: 午饭变夜宵，再忙一会儿，早餐也省了。
1: 快吃吧，去把它接着干。
2: 行了，赶紧吃啊。
0: 华子，啊，来，快把饭吃了。
3: 没事，你们先吃，我把这些酱分完，
0: 他们吃完就可以送了。
3: 再不吃就凉了，你吃点
0: 事儿，不用管我。
3: 这
0: 孩子也是。

来，志远哥，快喝吧，喝点吧，你上午。阿哥，你喝水不？你打起来。

0: 高温极端天气也是外卖的高峰季，预计在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订单量将会创下新高。总部要求我们各个区要利用这次机会，加大竞争力度，把这一个月当做是和其他平台的最后一仗来打。我们要在这一个月之内，要缩小和其他平台的差距，要扩大蜜蜂的市场份额。
1: 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一下，为了提高骑手的积极性，我们要不要临时提高提成？一单多提一块。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所谓的临时其实就是个伪命题，38度以上提，那多少度降下来呢？ 实际上是提好提，降不好降，一旦提了，对我们以后来说这就是标准。给骑手的钱不可能从客户和商家那里面出，只能从我们的利润里面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利润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如果每一单再给骑手拿出一块钱来，那我们公司就是赔钱的。
0: 我们可以跟骑手把话说明白，这一块只是高温补贴。
1: 高温补，那低温补不补啊？ 刮风下雨补不补？汪浩总，你在我们这只待一年，你给我们定了这么高的标准，你走之后，那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干？是不是？如果你非要一意孤行提高提成，那我希望你让总公司形成制度，我们各个区可以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没问题的，对不对？大家伙，
3: 孟总，您觉得呢？
0: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事实上。 公司的提成标准里也有极端天气临时提高提成的规定，只是我们把它细化了而已。这样吧，
3: 汪和，由你来负责这波提成，但是
2: 等这波过去之后，你还要把这波提成给我降下来。
0: 没问题，孟总。接下来，我们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各个站点。
4: 要准备好中暑药和绿豆汤，这方面，绍兴池管理的海淀区203站点准备得很充分，员工的好评率非常高。另外，系统还得继续优化。海阔，我们给骑手的时间和顾客所期待的时间差距有多少分钟？
5: 一般有3分钟的差距，顾客显示的时间是40分钟，骑手显示的时间实际上是37分钟。
0: 孟总。 我建议给骑手的时间再缩到1分钟。诸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不了的他们可以不接。
6: 不，你为了压缩系统时间，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6: 没事，有想法就说。孟总，蜜蜂骑手目前用的都是第三方的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的概率还没有达到90%，在一定程度上耽误了骑手的配送效率，所以我建议把我们的自研地图提前上线，我测试过，已经很稳定了，只需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这太冒险了吧，海阔，你敢为自己的建议负责，我就敢用，你敢不敢？
7: 我当然敢，自研地图出现任何状况，我立马卷铺盖滚蛋。还有别的建议吗？没有的话，就按照这个执行。散会。
8: 海阔，你留一下，你有事跟你说。
7: 你比我想象中的要优秀，毛总，您过奖了。有没有兴趣来总部啊？
8: 总部？
7: 嗯，来干嘛？做技术总监。之前的技术总监啊，被好好吃饭给挖走了。我想，与其让猎头公司去挖一个过来，不如直接找一个现成的。
8: 身边还缺人呢。
1: 我身边也缺人啊，海姑，你是一个天才程序员，跟他出去跑业务啊，太浪费人才了。这样吧，你好好琢磨琢磨，想好了就过来。这太突然了，您容我再想想。不管你来不来，都要先保密。
2: 设计后台数据，安全第一。哎，什么情况？孟总说，就是让我加油好好干，就这意思。
3: 没说涨工资之类的。没事，你先干着。 等资源地图跑顺了，到时候我帮你申请。
2: 我姓陈，
3: 楼下。

0: 你没事吧？到那儿坐。
1: 没事，我早上没吃早饭，有点低血糖。哎呀，
0: 你这孩子，你咋能不吃东西呢？
2: 没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可不能倒下。不会的，你放心吧。
3: 把你们手里的东西都弄完了，明天我去看，加个班也得动啊。
4: 谢总，下班了，不走啊？
5: 马上。
4: 那我先走了。
3: 你那边进度怎么样啊？凑合。什么叫凑合呀？不是，你那些人都哪儿找的呀？啊，能拖拖能来来，加个班跟要他们命一样。

0: 就干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天塌下来由大哥顶着。
1: 行吧，那你顶住啊！我先走了。
2: 哎，
0: 你不一块吃饭？
2: 给您吧，
1: 约了小慧。
0: 这见色忘义，赵爱国，你变了。
2: 你也赶紧找个对象吧，知道你喜欢过光棍节。
1: 哎，不能天天过呀。
0: 滚！

0: 好看吗？
1: 好看啊，你喜欢吗？喜欢咱就买。
0: 三千多呢，太贵了。
1: 没事儿，我这个月有加班费、避暑费，足够。
0: 以后不过了。
1: 以后再赚呗，反正咱有手艺，穷不着。
0: 你在蜜蜂还没站稳呢。
1: 稳了，孟总单独找了我一趟。
0: 说什么了？
1: 他想让我去总部当技术总监。
0: 真的假的？他到底怎么说的？
1: 我没答应。
0: 为什么？
1: 我是望和带进公司的，换岗的事儿我得先和他商量。
0: 望和又不会写程序，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1: 不懂。
2: 对，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也不用再跟我说了。
1: 不是，不是我说什么了？不是，这怎么就急了？你来大姨妈了？要不我给你弄点热水喝？你想吃什么？我请，请你吃烧烤。
0: 我知道，你和万和是好兄弟，他也帮了你不少忙。可你是成年人，以后的人生还是得靠自己啊。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公以后是一个连自己事业方向都没有办法决定的跟屁虫。
3: 狮子头，大骨干丝，酱油鳝丝，再是米饭，哎，还有一个。
4: 你在我这儿装窃听器了吧？啊？我早上刚说想吃家乡菜，你就拿过来了。
3: 别臭美了，我也想吃，给，快吃。行吗？
4: 差点意思，但还行。
3: 海阔的爷爷说，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吃的不是菜，是乡愁。
4: 什么？你愁啊？
3: 你不想家啊？
4: 我偶尔受委屈的时候会想，平常基本想不起来。你呢？
3: 项羽怎么死的？四面楚歌，这当兵的要老想回家，这斗志就崩了。
4: 我没崩啊。
3: 你是女孩，可以允许偶尔脆弱，但我不行。这底下人都看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一次都不行。
4: 哎呀，我想吃长鱼面了。
3: 我去给你做。
4: 哎，可别，您的手艺。吃完一嘴腥味儿，我还得昧着良心夸你。哎，星驰最近干嘛呢？
3: 他厨艺也不怎么样。
4: 他的长鱼面得过周初真传，狮子头也是。
3: 那你找他去。当月亮在天上，院子里的清凉，
4: 谁还在你身旁？你生气了？你不至于吧？真当自己霸总了？
3: 才霸总。
4: 行，我霸总。那您是有护路甄嬛？皇上喝药了。哎，
3: 没事吧？怎么了？
4: 啊，没事。
3: 可能
4: 一天没吃，我累了。
3: 说你怎么想的？你是管理者，你花钱雇人就让他们工作的，你把自己搞那么累，有什么意义啊？
4: 皇上，
3: 哎呀，别闹！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德国企业代表团点赞晋江制造；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G358线晋江段白改黑年底完工；
1: 安海镇可木村把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7号，近30家德国企业代表在参加中德工业服务业专场对接活动后，实地走访了海纳、凯嘉、成达3家晋江装备制造企业。晋江制造的实力让德国客商纷纷点赞，多家企业表达了合作意向，期待进一步拓宽经贸往来，助力晋品出海。
2: 德国交流团首站来到海纳机械，车间里一次性卫生用品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精密制造工艺让德国专家频频点头。在凯嘉公司，德国客商参观了智能化、个性化鞋机制造流程，还走进 3D 打印车间，亲身体验 3D 打印鞋品。在成达齿轮，企业代表近距离观摩比亚迪、吉利、长城等品牌新能源及混动车型齿轮变速箱智能产线，感受晋江制造的创新活力。
3: 他说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他觉得这边的企业他转型，他不光是在保，就是一直是维持他的这种传统的工业，而是在传统工业基础上在进行转型，而且技术在更新迭代，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有一个发展的这种前途，然后呢以后才能在市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竞争力。说他这次来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就看到这么多就是中国的企业，然后在做自己的产品，然后生产线呀，给他印象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中国之行，然后回到德国，看到德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能有哪些互补，然后互相能够增加业务合作的这种趋势和潜力。
2: 德国是工业4.0的发源地，也是全球智能制造的标杆。此次来访的德国代表团涵盖智能制造、工业技术、数字化、物流与供应链、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与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高度契合。
4: 我们的话有很多就是配件啊，也是通过说购买说德国的品牌，然后也有跟这些品牌长期的有个合作，这种机会确实也是很难得。就是也想说大家多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是得继续的去突破，然后想看一下我们德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更好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2: 通过这次中德交流对接，双方将围绕制造业实际需求推动工业服务精准匹配，依托晋江

0: 将丰富的产业场景促进德国技术优势与本地产业基础深度融合，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助力竞品出海。
1: 我让我们特别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刚刚参观了这个复英的这个对，然后这又到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知道社科院、中科院是在泉州，但我没想到泉州的企业还有这么好。
2: 我们三位女性，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德国生活工作了差不多有30多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卧虎藏龙。我们以前知道泉州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城，但是没想到泉州在工业发展这方面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很震撼。我们三个能够给我们这些想出海的企业基本上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从出去到市场调研，然后到落地到物流。
3: 我们也会助力中国的公司出海到欧洲，然后提供这种更好的服务。
4: 八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9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精神，研究市政协党组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并部署下阶段工作。当天上午还召开市政协年度重点工作推进会，各委办汇报近期至年底的重点工作开展安排。黄天凯强调，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展现政协担当作为，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年度课题调研提质增效，要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确保全年各项任务圆满收官，推动课题研究各环节落地见效，走深走实，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5: 八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0: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并认真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黄天凯强调，要深学细悟基层工作方法，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真正让政协工作接地气、聚民智、惠民生。要准确把握青年工作的战略定位，引领青年委员和青年干部担当作为，在协商民主实践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要深入学习贯彻两部重要法律，切实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坐实生态环保专项民主监督，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记者从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靖江分中心了解到，国道358线靖江市金井镇围头村至磁灶镇新安村路面改造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行中。
1: 其后，记者在国道358线靖江段桥辉路施工现场看到，机械轰鸣，热浪翻涌，两台大型沥青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洒在路基上，多台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将沥青路面压实平整，一条崭新的黑色沥青大道正不断地向前延伸。
2: 本次路面改造主要采用白改黑工艺，即在原有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盖沥青混凝土面层，整个项目主体预计在2026年底完工。
1: 与此同时，旧路病害处置工作也在

0: 同步进行，针对原有水泥路面因重载车辆碾压出现的裂缝、板脚断裂、板底脱空等病害，施工方通过精细洗刨、清灌缝、沥青抗裂贴、脱空注浆以及整板块更换等工序，彻底消除路基路面隐患，为即将大面积铺设沥青面层打下坚实平整的地基。
1: 改造内容涵盖路面白改黑、胶墩工程、桥涵改造及排水工程等。改造完成后，该路段将全面升级为平整的沥青路面，不仅能有效降低车辆行驶噪音，减少粉尘，还能将大幅度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行车安全性。
0: 工程完工后，这条连接晋江多个镇街的国道358线将以更加平整、安全、舒适的崭新面貌，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
2: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晋东片区再添一条新道路。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整的沥青路面向远方延伸，道路标线清晰规整，交通标识等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善。作为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的重要配套市政道路，六元南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晋东片区路网结构，畅通区域交通循环，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有力保障医院人流车流高效通行，助力晋东片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据了解，六元南路市政道路一期是晋东片区完善城市路网的重点民生项目，道路全长 1.547 公里，线路起于现状晋新路，自西向东依次穿过协坊二路、协坊大道，终点连接沿海大通道。道路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4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30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步配套建设给排水、照明、交通、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
3: 立足辖区产业实际，安海镇可木村将消防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整合网格阵地、宣传宣讲、实战演练和微型消防站建设，以训促练，以练筑防，筑牢工贸企业消防安全防线。
0: 七号上午，在和盛皮革制品工贸有限公司，一场消防逃生演练就地开展。随着消防警报拉响，车间、办公室员工迅速捂住口鼻，有序撤离至室外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培训人员现场实操教学，细致讲解灭火器、消防水枪等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
4: 所以我们平时每个月都会不定时的进行消防演练，然后给员工带来这一方面的相关资讯的一个落地。平时他们也会主动排查各项那个安全隐患。
0: 据了解，此次演练是可木村统战委员、微型消防站站长许艳林参加全市第一期镇村义务消防队伍骨干准军事化培训班后，下沉企业开展的首场集中培训。他通过理论讲解结合现场实操，切实帮助企业员工掌握实用灭火逃生技能。
5: 我们可木村企业多，当时我就想要把培训所学的带回村里，带回企业，教会员工排查隐患、扑救初期火灾、掌握逃生技能。
0: 许艳林告诉记者，可木村皮革产业集聚，辖区现有企业152家，常住人口及务工人员8000多人。村两委始终将安全生产宣传、消防应急演练作为基层治理的先手棋，主动作为，常态落实。下一步，他也将深入辖区企业开展相关培训，助力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从业人员防火避险、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区域安全发展屏障。
5: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加大我们辖区的企业进行消防培训跟演练，让更多的企业员工都掌握消防这一块的逃生技巧，做到人人会防火、会逃生。
2: 7号上午，随着320名新生的报到入学，标志着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二期、三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办学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布局更加完善。
0: 7号上午，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各司其职，耐心解答问题，引导办理手续，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迎接每一名新同学。
6: 我刚走进来的时候，这边非常壮观，看起来非常大气。教室呢是配备有空调，然后有多媒体。我们的宿舍是标准的六人间。希望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也跟绝大多数家长一样的心愿，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考上就是满意的大学。
0: 新学期，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二期、三期工程正式投用，校园面积进一步扩大，教学实训、生活配套等设施全面升级，学校办学硬件水平迈上新台阶。
8: 投入使用的有三幢教学楼，还有一幢行政楼，以及呢这个学生宿舍和食堂。那整体的这个校园环境呢都非常的优美。
0: 据了解，晋江经济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由晋江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晋源发展集团负责投资建设。该基地特别设立了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经济开发区校区，以满足园区经济、产业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8: 我们在开展学历教育的同时，也会同步的、深入的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发挥专业优势的基础上，为这个当地的产业行业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体现学校的职业教育的担当。
0: 未来，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还将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职业技能型人才。
3: 5号，记者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2026级新生入学现场了解到，今年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在全省率先设立宠物学院，将为宠物经济培养产业链急需人才。
9: 依托泉州纺织鞋服与休闲食品两大产业集群，融合学校服装、食品两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首次设置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宠物食品营养学方向和服装与服饰设计、宠物穿戴设计方向两个专业。
10: 宠物学院不是养宠物的学院，而是面向人宠友好行业，围绕宠物食品研发、宠物穿戴设计、宠物服务运营三大核心方向办学，培养懂产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宠物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9: 据了解，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已突破3126亿元，全国养宠物家庭每天给宠物花费8.5亿元，宠物经济爆发式增长。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宠物学院与中国礼仪休闲用品工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展开合作，链接产业头部企业，开展教学、实训、能力考评等工作。目前，一个集宠物寄养、美容洗护、品牌展示、食品制作等为一体的实训基地也在规划建设中。
10: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覆盖12间功能房的宠物实训基地，短期满足学生上课实训、宠物洗护、训导、摄影、鲜食制作等基础技能训练。远期规划目标是把它打造成校中场，既能服务校园师生宠物承接真实项目，也能孵化学生创业工作室，承接宠物品牌活动和直播宣导。
2: 5号，乔卫晋江南阳美食市集在武甸市传统街区开市，活动将持续至9月14号。
0: 傍晚时分，武甸市的晚风里飘散着咖喱、沙爹交织的香气。此次市集优选50家优质商户集结，划分出东南亚特色美食、台湾特色小吃、闽南本地老字号及人气美食三大板块， 从娘惹糕、沙爹肉串到咖喱鱼蛋、盐酥鸡，再到土笋冻、姜母鸭、润饼卷，不同地域的招牌味道集中上线，熟悉的闽南古早味与陌生的南洋风情在红砖古厝间相遇，食客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大快朵颐。
11: 挺好吃的，挺有特色的。你们刚刚

0: 吃的那个都阴沟的那个鸡皮的那个鸡皮肠，那个很好吃，那个就是没有出粉。
1: 感觉不错啊，东西都很多，有很多别的集市上没有的，就在家附近也挺方便的。
2: 市集现场还设计了南洋风情打卡点、互动体验等环节，让游客在逛吃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侨乡文化的多元魅力。这场南洋风与国潮街区碰撞的美食市集，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也为五店市注入了新的文旅活力，成为九月晋江的一道独特的烟火风景。
3: 我们在中秋跟国庆这两个期间，还会在我们整个五店市的国潮街区跟传统街区这一条街上，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侨味南洋美食跟闽南的古早特色，以及全国四地的各地方的美食。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你这是说我是狗吗？你一个人来的？
1: 不然呢？你晚饭一个人吃的？
0: 管着吗？走一个。
2: 又怎么了？又吵架了？我怀疑，
0: 小慧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这次又因为什么呀？吃你醋呗。吃我醋？我干什么了？老孟想让海哥去总部当技术总监，海哥说得先问问你的意见，商量商量。小慧不乐意。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那天，老孟单独把我留下。
2: 那我那天问你什么情况，你不说？他说让我保密，说什么数据安全什么的，我也没怎么听明白。他说让你保密，你就保密啊？
0: 不，你怎么关注的点这么奇怪啊？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先问问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吗？
2: 那小慧为什么不乐意啊？
0: 他觉得，我也懒得说，
2: 反正最近就是隔三差五，啊，就跟我吵一架。
0: 搞得老子心力憔悴。哎呀，出不来就别处了，啊，早点散了。
3: 哎，
0: 你之前就是因为这样，现在还单身呢。
3: 哎，你不是单身啊？
0: 我很快就不是了。
3: 哦，好，好。
0: 那我祝福你。
3: 等
0: 那么急干嘛呀？
3: 我高兴。服务员。
0: 再来一大啤酒，行了行了，别喝了，明天还得上班呢，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心里有数。耽误不了。
4: 王恒，我其实想得很明白，你不用管小慧，我肯定是不会去总部的。
0: 不，说心里话，我现在很需要你。
4: 我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帮我，但是小慧想的没错，你自己的事业方向你应该自己决定，成也好，败也罢，你也得学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也得为小慧负责。
3: 你看我干嘛呀？你心里边不已经有答案了吗？
4: 照自己心里走就行了。
3: 我说了就算，我说不去就不去。来，为了咱们友谊，干杯！干杯！干杯！
5: 老爷子，
3: 上车。
5: 哎呀，别慢点，慢点，来。
6: 你瞧这事儿，哎，
5: 老爷子啊，证实了啊，我们家祖上确实有人干过挑夫啊，
6: 真的。
7: 但是这名字已经不可考了，
6: 为啥呢？
7: 我们家这家谱啊。

0: 战乱的时候被烧过，只剩下这些残片了。你看，这字迹都是模糊的。
1: 是。
0: 但是怎么知道这个人干过挑夫呢？是因为清末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贩卖茶叶赚了一笔银子，回去给族里边盖了一个祠堂，所以说记录下来了。哦，
1: 哎，这就是历史啊，属于蕴含人家的民间史啊。我觉得呀，不能再查咱们这几家。
0: 这个花街的街坊邻居都得问问，也许每家都有自己的故事，
2: 对呀，
0: 是吧？哎，那这个算口述历史啊？
2: 口述历史那也是史啊。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那都是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的呀。
0: 对对对，
2: 荆轲刺秦，就是他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正好碰见那个夏无拘，所以说才知道这里边的细节呢。
0: 是。
3: 咱没他老人家那本事，但是咱们努努劲，也能为这个正史的缺口添砖加瓦，不是吗？对对对。那这以后我这个也算历史了？
4: 那可不呗。那你也成历史了？
3: 哎呀哎呀！我和我爸、少叔以及周爷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四人调研小组。 靠着一腔热忱，走街串巷，拜访了上百位运河沿岸的百年人家，建设了不少珍奇古物，也记录下来许多轶事趣闻。没想到，运河申遗成功后，沿岸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民间博物馆，让我们对运河的历史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四个人，竟也因为对沉船的痴迷，成了花街一带街谈巷议的风云人物。 主动找上我们，愿意帮忙解谜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我感觉自己总算是离真相越来越近，也离达成对四意的承诺越来越近了。哎呀，
5: 怎么感觉这么累啊？
6: 这才哪到哪儿啊？
7: 这才出来几天啊？你扛不住了。你以前搞写作的时候，最起码知道方向在，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头。你看现在，感觉未来一切它都是个未知数。喂，你好。啊，是。哦，是吗？好，好，好，好，马上过来。好，谢谢您，谢谢您。哎。
8: 这位老爷子就是老师的后人，
7: 欢迎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啊！
7: 我手上是一个朋友姓周，这几个资料呢交给我，我不知道放在哪个手里面，你帮他们找找吧。
8: 那我们一起找找。
7: 好好好，
8: 让你去找一下，去找一下。
7: 哎，好，谢谢。哎，老爷子，您看这个是吧？
8: 对。
9: 哈哈哈哈，找着了，是这个，是啊，哎呦，哎呀，太好了呀！谢谢老爷子，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这个人，你长点心吧，行吗？
1: 正是因为我祖宗，我才高兴。我知道他没事儿啊，要不然怎么会有我们呢？对吧？
2: 对对。
3: 哎，那个时候挑夫收入高吗？
0: 那肯定高不了啊。
1: 是吗？
0: 爷爷知道。
1: 哎，爷爷呢？
4: 老爷子，爷爷。

0: 他被主将了，
1: 让我找找快去看一眼。他第一阶段健忘，第二阶段呢？记性不好。哦，这样子，他就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2: 对。
1: 那是不是24小时他不能缺人？
3: 是的，是的。
0: 哎呦，我先走了，
4: 你下来。
0: 啊，哎，
4: 危险！
0: 这就是方。
4: 你下来。
0: 你下来。
4: 老爷子。
0: 爷爷。
5: 四姨，
6: 谁？
5: 是四姨，你听，是他。

0: 这女孩前段时间来的，
1: 就是那种骑车穷游的嘛。那晚上呢，聚会的时候，她还在台上唱了一首万能歌，最后结账的时候，她还送了我一张 CD， 是不是她自己唱的？
2: 您知道她叫什么吗？
1: 叫什么？这我哪记得住呀？这每天我这儿这么多人。哦，对了，不过她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她拍了张照片。就这张吧，那。
2: 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1: 那没有，不过他现在应该出国了吧？
2: 您怎么知道的呀？
1: 他说的呀，他就说等攒够了钱就去意大利，就说是寻根，还挺有意思的。我就先忙了啊。
3: 你从不吝啬让我靠在你的肩膀，
4: 我就跟你说，我那天我一看你飞
3: 跃着在这故事之上，
4: 哎，老张，拉着了，是那样的，是他是了。

0: 酒吧里吃炸酱面，有品位啊！老板自己炸的酱，不对外卖，你尝一口。
1: 不是，我吃过了。小何，以后就是你们2003片区的调度员。
2: 少哥你好，
0: 请多关照，
2: 以后好好干，别给华子丢脸。
0: 行，以后你们就好好配合啊！你先去忙吧，我们聊点事儿。
2: 这哥们能力很强的，他能帮到你。
1: 你觉得行就行，我没意见。
2: 你少来，
0: 你对他的敌意藏都藏不住。
2: 他是华子一手带出来的，我用着心里不得劲儿。
3: 这事儿，我跟华子已经商量过了，你放心。
1: 那你们都商量过了，就不用问我意见了，我照做就是了。
4: 甭客气，随时来啊。

0: 星矢也是为我打抱不平，他知道小博是从我这儿走的。跳槽违法是吧？也就我心大，痛痛快快就放人了。
1: 那你不放，你能怎么样？
0: 想对付一个员工，应招损招多的是。我又不是不会，是不屑。
1: 哎呦！
0: 你说我们俩如果不熟，我花大价钱挖你的人，还当众羞辱你一番，你怎么办？很简单啊，找回产，租几百个手机号，连续下单，外卖员一到店我就取消订单。每天高峰时期来一轮，没两天就废了。
1: 你也太狠了吧！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想坑人，这招多的是。你是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2: 小茹啊，你受累，你把这些阴招损招都给我写下来，我及时回去让他们修补进去，行吗？那我
0: 有什么好处？你想要什么？嗯，快中秋了，你等等。
2: 哦，没问题。嗯。
0: 哦。
3: 来来来，有备用电池，别拖了啊！谢谢，别来啊！好，你车怎么了？刹车我也坏了，刹车，你轮胎也不行。站长，站长，这有个厕所，我给你们找。
2: 哎，又换车了？
3: 租的，明天中秋，价我已经帮你跟海阔请好了，开车回家。
2: 现在。
4: 你赶紧下去换人了，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通州段驾驶员邵星驰上岗。哎呀，
2: 啊，明白了，昨天是来找司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你多重要啊！
5: 快点，
4: 来了来了，
2: 要换司机了。
5: 试试。
0: 哎，你们不上了，
2: 一刷一个吧。
5: 准备了，出发喽！

此刻任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

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

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当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